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夜，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

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朋友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姚姚姚，姚淑蓉的歌声。

游落去。今仔日甲朋友来讲，这台北西餐的历史。台湾拄啊光复的时阵，这在地台湾本地人因无食牛肉，为大陆来的人嘛习惯中国菜滋味，并未去食西餐。所以台北市的西餐厅并无几间。年会较侪上海人，应该西餐叫做大菜、大菜；福州人甲西餐叫做洋菜。台湾本地人也是习惯用日本话，应该西餐叫做西洋料理，也是洋食。台湾拄啊光复的时阵，台北除了民生西路、延平北路的玻璃路西餐厅之外，并无虾米所在用个食西餐。这间玻璃路，伊是在日本时代就有啊。虽然是供应日本式的西餐，也都是离手的法国菜啊，不过嘛是真好吃。台湾光复无偌久，怀仁街新公园伊的边啊有开一间西餐厅，叫做自由之家。可能咱的朋友有的人捌去过哈。人客大部分拢是美军的顾问人员，所以伊供应的当然都是较美国式的西餐。到了1950年代，中孝东路的中心诊所，伊的附设的餐厅有供应较美国式的西餐，所以被称作台湾唯一，而且是上好的正式的西餐。迄阵那是在厝的请人客，所请的那是中心西餐的外汇自助餐来请人客，这是足豪华的。无话过这银山大饭店设定啊。又阁加了一间较美国式的豪华西餐厅，后来国宾大饭店、统一饭店，也阁有中泰宾馆，即观光大饭店陆陆续续成立，西餐厅嘛较普遍啦，食西餐慢慢啊变做流行。

来讲这百香果，百香果有果汁之王的称号哦，不但好吃，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百香果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C， 也有维生素 A 加贝塔胡萝卜素，也有钾离子，有帮助促进肠道蠕动，让我们的皮肤白，也应该保护心血管的健康。百香果虽然很营养，但是若是胃不好，也有有疾病加糖尿病的患者，要吃的时候必须要控制分量。这百香果它是属于低升糖指数的水果，有丰富的纤维，那是嫌脂到底来吃，它的纤维含量就会很高，比很多蔬菜也更高，会给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并且也会增加饱足感，有帮助控制体重。再来就是维生素 C， 有抗氧化的作用，让我们的皮肤白，也应该合成胶原蛋白，并且应该增强免疫力，同时促进饮食内底铁质的吸收。另外，伊所含的维生素 A 加贝塔胡萝卜素，应该保护黏膜的健康，帮助预防大眼睛。也有钾离子，应该帮助消水肿，维持血液稳定。不过，若是想要让百香果营养吸收搁较悬，安尼上好是咸汁斗阵食。因为纤维主要是一种在黑色的籽，但是如果肠胃较敏感的人，一定要慢慢拉剥，慢慢拉吞，该加好油了后再来吞。另外要选择皮料料较甜，如果皮伤过筋骨，通常是酸度较高，应该放在室温放几天啊，等到它的皮变成这样料料，这个时候香气也有甜度都是上高的。另外百香果的营养很丰富，但是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但是胃功能不好，有疾病糖尿病的患者，要吃的时候都要注意分量。百香果虽然是低GI的水果，但是它也含有果糖，所以每天吃的量不要超过两粒，有胃溃疡、胃发炎也是很容易胃酸倒流的人，别空白来吃，而且最好是把籽去掉再来吃。

杨哲的《如果有一天》，以及甲谢依君合唱的《你奈唔八卦》，大家拢会烦恼，这种情形、这种现象会发生在咱的身上。要来预防，建议来吃大豆卵磷脂，因为卵磷脂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对每一个年龄层拢真好，特别是对有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中辈时代。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油脂，这是胶囊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对厝内人嘛未造成负担。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公司家毛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个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个吃，有新的妈妈，也够有 H 不丁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个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咱是有需要。台里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还有其他产品，有保养品，最灵动的珍珠霜，有管气糖，有芝麻和枣糕，也有水奶糕，酵素软喉糖，也有介绍很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嘛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草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买应该吃，也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保卫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这样咱才有舒钙。嘛有叶黄素，也有维生素 B 群，这些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真好，拢是好菌，拢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另外嘛有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立服务。

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唐丽的命运的八卦阵。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品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好称呼。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星期边所有的听众朋友，收听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头翕头翕，你什么头翕足方便的呀？吼，你看有当人讲哦，提只手机啊，对不？那提咧手的足正常的啦，啊，伊都要甲你头翕呢，哦，安尼压咧手咧喊一下，喊按 A 啊，哦，啊，人讲安尼坐，伊都安尼手扶梯啊，是啊，你伊吼，关关的所在，迄小姐穿这个迷你裙啦，啊，手机啊，就他妈甲你翕一下，偷拍啦，哦，这大家拢会注意到吼，啊，过来的政策不是讲吼，诶，变数啊，毛人安尼吼，整一路咧针孔，咱都无去注意呢，啊，那个腰颈高的啊，遐变数一下了吼，安尼都紧棒棒的吼，那有去注意四口链灯，呜哦，有咧针孔啊，我讲偷翕啊。是那个足缺德的，我今毛个换到位，哦，这两天的新闻拢在报啊，连个医美诊所啦，医美哦，哦，我真正拢爱和你啊，了翕了了，看了了。啊，讲到这吼、哦，实在，你前两天哦，电视新闻在你访问因那艺人啦，因讲吼，因偏拢人去外面吼、哦、去表演啥子呀吼，啊是讲因那高导游啊爱换衫啦，剩下因来换服装嘛吼、哦，去后台就对啊啦，拢咪注意讲吼、哦，看有奇怪这个电费无，奇怪坑啊坑无吼，惊讲有人装这个针孔哦，去用翕了了啦吼，哦啊艺人有一个是安尼讲啦。啊边啊，搁一个招来嘛，伊讲哦，吼，我真唔惊人翕，我惊伊无人甲我翕咧。哦，翕啊，爱看你去看。而且这艺人，你是咧讲这换衫者，啊，真正你讲医美嘿呀，一挂私密处拢翕了了咧，是真样太缺德哈。就讲哦，进前罗咧讲啊，搁一间吼，这个光子医美又五间分店啦，板桥啊，哦，板桥有两间哦。哦，中山店甲关前店咯，三重嘛有啊，三甲嘛有啊，新庄嘛有啊。呵呵哦，啊那样，赶紧了，暗时去拢哦，也来拆拆掉。你拆掉毛，迄个痕迹滴个呀吼。后来啊，你老有去过这里、個、吼、哦、医美诊所，因为所在咱是冇去啦，我、哦、我啦，我唔知咱边有去过无。哦，你讲啊，我听咱那囡仔有讲，红早镜有去什么医美啥吼，有用翕到无？啊知。啊，再有去用翕到无？哦，大家节目进行，感谢朋友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咱来听歌啦，哦，看笑脸。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在讲吼，讲啊，你咧惊死，惊死，你搁要去看，搁要去看看啥？看木莲啦，惊死啊，搁要去看木莲。哦，咱都知讲吼，木莲吼是咧一个好主啦，吼、哦，为了要叫因老母吼落地缸啦，吼、哦，木莲叫母，唔是叫母救啦，木莲救老母啦，就是讲木莲的老母吼，往生了吼。去用打入了这个阿鼻地界啦，哦，入到这阿鼻地界受尽了各种的酷刑呢。啊，这个吼、哦、木莲一路落去到地界，就是要来救啦，救伊老母吼、哦，这个故事内面底吼、哦，真正迄个什么真啊足济什么啊，上刀山落油顶的吼，吼、哦、真恐怖，这种不忍心所看到，哦，这种这足凄惨的画面就对啦。啊，所以这句整体来讲吼。是一出非常非常恐怖的戏啦！哦，萨达唔在咧讲吼，台语即句在讲，啊，你咧惊死，啊，惊死你，你要过去看木莲，就是讲惊死的人，如果特别吼介意看，看一出吼木莲救母一出戏啦，哦，就是譬如讲吼人啦，对着某一件代志啦，又个爱又个惊啦，有啦，我拢看木莲救母，救母，但一直救母。救啦，木莲救老母啦吼，有伫看啦吼，啊，但是手扎着啦，啊，手扎着你哪有看，按只手枕头啊旁边去看，所以第一点讲这个意思啦吼，惊死啊！你要搁看，搁要看木莲。

西京的这首曲型哦，你假死你要搁看哦。讲到哦，你看电影吼，以前吼，拢咧迄个鬼啊片啦，恐怖戏啊有吼，啊那无什么咩僵尸片啦，啊那无什么什么吸血鬼有无吼？哦，啊个是咧什么僵尸列车哟？迄我有看过呀。哦，看过吼，哦，我真系咧哪看有影真个紧张感，阿妈感觉咧恐怖啊，阿有诶嘛感觉好恶心。哦，因为有印象你在电影你捌看过无？尤其像啥物迄个迄个啥僵尸诶呀有无吼？啊，那等下下头啊，搭一个虎啊，都跳起跳起咧，吼，哦，啊，个咧吸血鬼这样。哦，诶，今麦跟他较少演这种片啊，哦，较少啦吼，哦，这是讲看啦。哦，看这种紧张恐怖，你哪里无胆吼？是，就是其他唔都唔好去看啦。啊，过来为人吼，啊，找有咱刺激的，刺激什么会？什么会刺激？哦，这东西以前我唔知，今麦最新的好多是前两天新闻在曝光吼，迄种正经人去扮演了这个实景的紧张刺激。我先讲吼，以前吼，以前咱因为我捌迄个算去。是伫国外上，因太久啊，几多十年前啦吼。啊，比如游乐地区啦，吼，游乐设施这啦吼。啊，比如有咱坐什么云霄飞车啦，什么海盗船等等这，这是较无啥，较无啥。哦，你大概知，你讲较无啥。啊，像有位讲吼，无咱入来这间吼，讲吼恐怖的房间啦。啊哇！伊了一个门里啊，吼啊，拍开内面底了，乌乌暗暗，乌索索吼。直接开始落来，听咧什么嘻嘻哈哈，恐怖声音都出来吼。现在以前来讲，有影这录音会恐怖啊。吼，啊来行，个只一两无偌远个所在哈。啊来雄雄啊，那落一个什么吼，迄道具啦，迄阵拢用道具的吼，道具了什么跳起来什么，我滴个。

迄个什么鬼啊行就丢啦，哦，那个通脆街啦，吼、哦，啊，还是啥呢？这，哦，这种这，啊，我勒紧张，啊，我行到一半时阵，奇怪，那个那涂骹粗粗还是安怎吼？我印象中是安尼啦，因为吼、哦，这种这个要行这种吼、哦、恐怖的所在吼，我呾就是听到叽叽该哀哀哀哀叫声，我不爱去，我不爱去，恁就去，恁就我这我勒较不爱去算，看嘛呢，那就吼、哦、找这种的刺激啦，吼、哦，嘿，有影真个呐，无胆的人就较爱去算这個，不爱就去算这种这啦，吼、哦哦，我只讲这以前吼，啊，结果今嘛吼。这种就是恐怖，这一件都是吼，伫一间密室空间啦，密室空间啦吼，啊，无参像以前啦，我都咧讲啊吼，啊，迄路安尼，迄路啥人啦，吼，我不讲常常咧，比如找一个万一个灯通吹机这出来嘛，啊，就讲这个妖魔鬼怪这样，还一种拢道具，啊，不过今嘛这边这时吼发生的，哦，恐怖就是哦，这正经人啦，正经人伊吼，啊都。花烟吼，就是一个啊吊死鬼啊，吼一个吊死鬼一定要有锁啊，哎，正经人都去演一个吊死鬼呢，啊，人头可能就挂在这个暗棍啊，挂在锁啊，吼，哦，啊，有人吼过去啊，就算有人的会参与这个游戏啊，啊入去呢，啊，就看到吊死鬼吼，啊，结果正经这人才发生在迄锁啊，唔知是安怎呢，吼。哦，伊就要亮啊啦！现在那讲个真个锁啊，按棍啊缩掉呀，无开呢。哦，啊，伊在挣扎啦。伊正经发生个锁啊，叫缩掉的。啊，伊点么亮，点么的亮。哦，啊，伫参观伫耍游戏人家真正经哦，哦，真实的状况，像我哇，表演个真正经的呢，正经的，正经是锁啊，该按棍啊缩掉呢。哦，所以哦，正经的，足危险的这个哦游戏啊，恁老人呢，老人是袂算这，哎，再讲一寡少年啦吼，少年啦真有迄个兴趣，哎，讲过爱预约呢，吼，有咧在过去吼，爱预约你知无吼？这是伫这个台北市信义区吼，有一间讲叫做吼，哎，螺丝起子啦，啊，螺丝起子，咱听起来是螺丝起子螺来吧？以前螺丝起子哈，实践实践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工作室啊，啊，就是伫十号迄间案嘛哈，都发生一个公，正刚讲就是哈，这算是公安的意外啦，啊，就是因内面对一个女性的员工哈，啊，伊就扮演哈一个吊死鬼啦，吊死鬼，嚯，啊，这个手啊，唔知是安怎呢哈，去惊掉还是缩掉啥？啊，我缩掉当了艰苦啊，啊，又点么亮，点么的亮。量的这个反应吼，去用俩钟讲哦，佮增加迄个吼临场感呢，吼为了临场感，点么咧量呢？尾啊，大家才知讲啊，那咧面色翻青啊啦，哦，这翻青唔是临场感啦、哦，发现唔对就赶紧吼，哦，该按这个要用缩掉这个锁啊吼，套落紧该救落来了，有赶紧吼上病院急救啦。哦，阿达吼，即间即个吼密室脱逃工作室啊，吼，哦，有来伊讲吼，啊，有向着咧受伤诶，即个家属顶顶有慰问啦，吼，啊，有医药诶啦，有医药人客吼，会当得到退钱啦，退钱吼，即讲吼，今麦少年啦吼，真爱真揣一个刺激，即种即个生活，即系吼我前两天吼，我咧因啊大家吼，阿伫食饭诶时阵啊。哦、我就听你讲吼，哦，上面哦，要他在挣扎哦，那么绳子上，啊，在食饭的，我讲呢，我那里食饭吼，拢足专心的啦，专心食饭别去听。我想我因那囡仔人在讲吼，在看什么电影啊，是玩什么游戏啊，什么会吼，啊，这个在讲起来吼，跪舔啦。哦，恐怖个，而且你讲恐怖的故事，哦，我都无讲真爱注意听，不个真。结果第二天一新闻就看，哈、啊，原来是这哦。真的是吼，哦，正经正话，讲正经来找头路，做这种头路吼，嘛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啦。是莫怪讲吼，这都是一件吼公安啦，吼公安事件啦。啊，你那叫这个女员工扮演吼，这个吊死鬼，啊有训练无？有专业无？迄个无专业，你叫扮演这個，真正有哪人讲吼，有什么手啊是安怎？你去拍个来是缩掉的。对不对？你那专业的人一旦讲吼，赶紧哦解套，我要这个解套。哦，后来来听歌啦，原配变小三。

那开讲，啊，歌那伫听，哦，啊，买加减啦，做一下巩固啦。哦，其实咱伫巩固介绍这个葡萄糖胺吼，卖讲加减，真正真真正正诚恳关心，和咱这大兄大姐，咱这士大，咱出门啦，出门免麻烦人呢，人招一咱话行都行呢。好，伊讲咱的事实啊啦，啊，像朋友啊，讲我某咪人啊，惊哦，哦，对不？咱就对人一丢，哦，要去佚佗游览啦，还是讲出国？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就管葡萄糖胺，并且一个保养。哦，咱内边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所以咱的朋友甲咱足娱乐的，小辈介绍。哦，你看你当即阵啦，你即阵啦，哭啦、啊啦，拢足食力嘞。尤其楼梯，哦，爬楼梯、落楼梯，更加是食力。啊，我感觉咧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葡萄糖安尼量渣，做一个保养。因为我了咧讲，足侪咱。

好朋友，咱只大兄大姐，哦，注文咱这罐葡萄糖胺，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吼，诶，第二罐渐渐有差呢，有感觉非常有这个信心，哦，啊好料拢向小辈介绍，最主要咱这罐都在你讲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嘛是爱保养，你知无？啊，尤其啦，做生意的人，你若讲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哦，这种都要靠咱平时啊，一个保养啦、保养啦。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啊，哥，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四大，你输钙佮加落去食呢？输钙呢，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个输钙，这胶囊诶，好、哦、液体钙，好吞啊，主要个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迄个钙质的吸收。好、哦，咱拢知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着喙齿正常发育较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爱捞一条，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葡萄糖胺、苦乐三面、舒钙个加落去食，吼、哦！无清楚、无了解，点来卡来，吼、哦！啊，要注文呢，吼、哦！要反复交代、反复注文，吼、哦！秀清个电话：235-5-6924，235-5-6924，感谢。

恭喜朋友哈，啊，这部第一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电话都拿卡呢，啊，厝内边都有滴煮食无，有滴开火无，哈，有哦，当家当灶哈，啊，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啊，一般咱油就是哦，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哦，他种朋友，首先滴介绍这款粗橄榄油，贵当凉拌呢，贵当凉拌呢。哦，咱那都当三不过只三米三青菜，都系这个油，这款粗干那你对当直接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撒好了，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然后咱咸加再个掺落去。主要咱每一朋友拢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的油啦，用粗干那油，粗干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这个油当中吼，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好，啊，咱这款粗橄榄油，哦，100%纯的，就拢老长进的，滴粗橄榄，哦，上新鲜的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咱都知较高工，较袂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老比较，哦，你看咱这款粗橄榄油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较无油烟，啊，恁你煮食了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好，咱个煮好了啊，这个四口连灯加数咯，灯台啊，哈，啊，拢还小切切嘞，哦，较别安尼吼，黏贴贴黏落来，较好整理，较好切啦。好，哦，这就是用好油，但是今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还是讲过透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叉子都可以，一罐580块，牙龟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啊，并且咱内面得都已经，哦，迄，那个礼盒装啊，2罐2罐装好势。啊，咱若讲有当下要送礼呀，哎，哦，方便赶起送人，好看佫实用，对不？80%的老树橄榄油，啊，朋友呐，厝内面得咧煮食吼，啊，爱用着油，啊，首先个电话再拿卡。啊，咱只老朋友老煮过。哦，拢真主动啦！啊，油那无啊，有诶讲差不多诶无啊啦，甲无啊咯，真正吼，哦，要煮食啊无油啊，所以拢会吼注意啦。哦，即边无啊，哦，那电话拢会真主动，卡来交代吩咐。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圣莫林安主席，啊，并爱听诶歌，咱继续来安排哈，哦，这首。东山再起。

AI 哈、哦，足厉害，哈、哦，知呀、啊、，AI 呀、啊、，AI 都厉害呀、啊，那么爱出声，哦，而且这都加我朋友哈、哦，一个 line 哈、哦，一个影片啦，啊，都啊，我都加干嘛去看这影这里哈，哦，原来就是讲哦，佮一个诈骗新的这个哈、哦、报数啦，哦，另外哎，我要真爱注意收听这里、个。讲吼，就是讲即阵嘛吼，咧西门町啦，哎呦西门町吼，哦，用咧少年那去的所在，哦以前吼，那嘛是少年鬼嘛，迄阵西门町话真闹热，后来咱只外国公都登来吼，外地又登来，迄诈骗啦，讲到咧西门町啦，最近啦吼，啊那讲有人吼，摕一只手机啊，看到咱只吼，阿桑啊，你讲哎姐啊姐啊，哎、啊欸、我目睭吼看无啥清楚呢，你甲我看一个几号啦？伊那手机啊，拄来吼，拄来你的面头前吼，伊讲伊看无啦，啊叫你安尼，迄个号码啊，小念一下啊，你莫念哦，你莫念哦，哦，迄手机啊，迄个正经个足恐怖，AI 哦，伊甲你录起来哦，甲你翕起来哦，哦，因为是最新一个诈骗的啦，哦，哎，你若讲咱那较好心的人，有那个热心的人。哦，这热心的人啊，吼，人讲哦，伊看无嘛，啊，咱就足好心的讲，几号哟？2305-6924，啊，你安尼看无？嘿啊，我就是看无啊，2305-6924，好啊，这声好啊，哦，连你的人像给你翕起来，声音嘛，给你安尼录起来，哦，将来 AI。也这 AI 的高级的辨识啊，啊，就用你的声音啦，哈，啊，个再数字啊，数字道道轻轻的哦，看伊要什么用途啦，哦，这脑数字一定是钱啊，哦，看是在银行啊那这样哈、哦，这下都代志都大掉啊，所以我跟你讲吼，那对人咧无熟悉啦，咱妈呀，你讲很热心啦，那讲记啊记啊，一即块这手机啊吼，安尼迄什么字数字我看无啦。哦、我看不清楚，啊、你嘛该应，你看不清楚，我嘛看不清楚啊，我嘛看不清楚啊，哦、所以千千万万啦，哦，一记咧呢，人来手机啊，堵来吼，堵来你面头前，那不熟悉人吼，就来个身边啊去，卖该啰嗦啦，卖该啰嗦，我哥叫你，哥你看清楚数字，念一下，我你咧念咧吼，千万唔通啦，哦，那个手机啊堵起吼，哦，我就给你翕相起来。啊啊！那个岗位，我声音都给你录起来，知无？

在哦，讲到西门町哦，我蒸两，人家讲蒸一针啊，我要讲我蒸两针啊，因为吼我有两遍吼，算诶，顶刚去过算是第三遍啦。啊，是怎样就浪费代志，敢要讲？头一遍哦，要去这个诶武昌街啦，啊，咱就看讲后边咯去迄间店。啊，伊拢坐捷运啊，啊，西门站落车六号出口啊，啊，行路行几步啊，五六分就到伊啊，到一间店。去到遐，我甲你讲就无啥啥啦，吼。啊，真正我有去问人啦，我去问人讲武昌街倒一个方向，因为我行路其实也行未出来啦，吼。啊，就只好我就问吼，多两个小姐吼，啊，伫路边咧咧划手机，欸，我蛮惊呢。我现在人会甲误会讲咱是咪诈骗啦吼，啊相信吼，那个小姐呢看到一个人来问吼，相信伊可能嘛会小啊，敢那较提高警觉啦，吼啊啊有啦，那个小姐吼就真好心，好心加在伊无去拄着诈骗，我唔是咧甲你骗，吼啊伊就吼赶紧就 Google 吼地图就出来，讲诶，往这个方向，因为武昌街短短的啦。短短的啊，只要我感觉讲啦，方向啊报掉啊，我武昌街跌掉，我来行就对啊。啊，行，有样个行过头，佮行倒转来。哦，后来一边武昌街有吹掉，哦，我都注意哦，吼，注意讲迄个方向，因为我知个哦，过一个月了，我佮去个武昌街，想想要第二边去，又个唔对啊。只有伫喺这里吼附近啦，啊，其他吼伫伊唔知你烧烤买物件就对啦，买物件我只有吼买一点物件，买一个啦吼。啊，说哎，老板，就问者吼，哎，武昌街，别安怎过？伊讲来，你这条都头前啊，啊，这巷子你直走啊，哈，直走啊，头前呀，吼，啊，我就到位啊。买一些物件，头家就别讲我咱是诈骗的，啊，对，有买物件顺续问吼，后来第二遍吼，啊。有人甲补料，啊，被倒转来，啊惨啊！伊个吹无路出来啦，吼、哦，吹无路有啦，啊不然就吹吼、哦。因为我本来是这个中华路迄、那个方向，我是南站都按了过，结果随啊北站出来，你看我后势。后来啊，这第二遍闹废在，第三遍过去，同款啦。感官忙无咯，无去的时阵吼，我无个问人啊，因为大概有一个印象啦，就印象啊出来，感官佫惊不站出来。后来我想下一早要去，我想 Google 吼，我家己地图我小画一个方向，我画一个纸张出来吼，照图来行吼，运动的袂讲佫再吼行唔到啦。迷失方向啊啦齁，最主要我都无一个方，我真正无一个方向感，无一个方向感。后来开讲啦，开讲到这啦齁，过来听歌齁，苏雄庆。

书香客啦哈。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咱这脆夹面，吼，咱这喉糖，哦，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嘞，哦，注文遮济，请人啊，甲朋友分享啊，哦，一一包一一包，啊，最主要哈，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哦，那围攻一个济啊，啊，像咱来咱来吼，去唱歌拉客啊，啊，咱的喉糖润喉。好，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哈。啊，佮再脆夹面啦，哦，像讲芝麻核枣糕啊，哦，啊，讲元气糖啊，哦，啊，啊，佮咱这个哈水来啊糕，哦，要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其他产品哈，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哈？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安祖西。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好听好听哈，三房能听。这个乐器哈，秀清在这个下晡四点哈，咱这个第一饭啊哈，茶余饭后的节目拢在上尾啊，上尾啊哈，要结束时阵，录这个哈。三房两厅，好听的音乐出来。但是吼，平日老注意听吼，迄、那个乐器演奏是无同啦，吼无同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非常的感谢大家吼。伫咧即个高阳哦，吼高阳有一位已经吼91岁啦，91岁阿伯啊，哦阿伯啊好厉害呢，小心细字呢，有啦。咱若有会所拢吼，较小心、较细致啦。吼，安怎？阿伯吼，伊伫咧引导啦，引导家己吼，迄个厝尾顶，厝尾顶吼，迄是铁皮屋呢，迄铁皮屋诶厝顶呢，吼，伫咧顶管吼，哦，我种一寡呢吼，即花花草草，哦，唔那花花草草是菜园啊啦，啥物菜、苦瓜啦、啥嘿足济啦，吼，哦，种了各种即个吼。菜色各种的，要不然那啥，迄铁皮屋啊，铁皮屋迄个电管啊，迄铁皮屋那么恰恰，哦，迄电啊，迄个粗粗啊，哦，阿伯啊，啊你特工伫电管啊，你惊来惊去，我伫对面的人，我跟你讲，那看阿伯啊起来吼，阿灰阿菜，还是讲慢菜，真正吼，体验的吼。噶卡丘话皮皮错，哦哟阿伯啊，危险哦，危险哦！你免紧张，人阿伯啊，讲要真注意。啊、哦，这个91岁阿伯啊，点引导吼，迄、那个厝顶啊，迄是铁皮屋啦，铁厝啦，铁壳厝的厝顶啦，哦，做一下这个空中的菜园啊啦，空中的菜园、啊，因为当对面的人看到吼、哦，真正太紧张啦。哦，伊这间厝是3楼吼，迄厝顶。吼、哦，迄是咧高阳哦，啊，顶管就一座即个小型的菜园啊，阿伯啊，头地归类啊，哦，徛喺咧处处的即个铁壳厝顶管吼，吼、哦，啊，你看咧，一压花啦，种菜啦，吼、哦，阿伯啊，你感觉咧真享受呢，咁、哦、你看咱种的菜，种的花啊，吼、哦，发出来真欢喜的，对不对？但是吼、哦，对面的迄、那个厝边来看到会惊咧，太紧张咧。哦，伊是惊伊讲哦，万一啦，咩花卡啦，是讲树啊，还是讲顶管有一挂什么水管啦，吼、哦，迄咱若落落来去撞着呢，上惊啦，哦，重点上惊讲哦，阿伯啊，吼，伫顶管压花的时阵吼，有水惊会出落来，会正清的呢哦，那换作你看到，你心内感觉足紧张，会替伊烦恼啦，还是讲唔多吼，打打迄个铁壳柱迄个，那讲叫破去，还是按落落去，真正吼足危险的啦，吼、哦。啊！他报出来了吼，有记者吼去到去一到云岛，去到实际现场吼去看啦，吼啊去找有真正吼，这个阿伯要滴的，阿伯已经91岁啊啦，哦阿伯嘛真热心呢，带记者去讲吼，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来参观来看我，你看我这里吼开心农场，哦来精彩阿伯啊，来来，你看我伫这边安尼，惊来又惊去，我拢做欢的呢，这拢通我欢呢。哦，你看这边冇花，那边冇花掉呢，哦，所以一旦有花掉吼，真安全啦，免惊讲会跌倒啦。阿伯啊，你也是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哦，你来，因为那行起来阿伯啊，那个吼，厝顶啊，这高空的菜园啊，吼，哎，有影呢，吼、哦，有苦瓜咯，番薯叶哦，啊，佮有菜瓜的坎丁啊。当然菜瓜有只菜瓜病啊，哦，菜瓜一定啊，种只菜瓜还有一个病啊。哦，这种阿伯啊，家己一手打造的呢。阿伯还讲哦，你看我到处家都有栏杆哦，栏杆通我换哦哦，免惊讲会摔倒啦，嘛是爱注意啦，阿伯啊，阿伯爱注意啦哈。伊讲我买啦买啦，哦，伊个一缸的两边拢起来哈、哦，来种菜，哦压啊，就是压水啥这样哈。哦，伊讲那中岛做热时阵哈，中岛热哈，伊拢会早起甲买阿妈来啦。哦，你看我脚，你看嘛，最主要吼，咱那个脚底走路拢真好势啊，真好势吼。所以阿伯啊吼，那个记者在翕，哎，按领导，哎，就个楼梯啊呢，哦，迄楼梯真正蛮细致的哦。哦，一般的咱那楼梯滑掉，我那里爬起来。阿伯还是要小心啦，还是要小心啦，毕竟吼，咱有岁啊，91岁啊呢。91岁啊，你哈，那个阿伯啊，太太啊，

阿嬷来讲吼，未啦，我那已经几多年啊，吼，可能人家少年的时阵吼，落来种菜种啥，所以真熟手啦，吼，安尼，所以老来吼，爱有只代志做，较袂安尼吼，安尼，敢讲找只代志做，较有二娘啦。啊，但是对啊，你种菜这样吼，种个迄个厝顶，你然后厝顶病个较无要紧，哎，铁壳厝，但真正嘛些危险，还是要小心啦。如果咱家有火吼，再是大。哦，咱也无咧讲吼，种花种菜，哦，嘛是爱小心细致，尤其啊咧灶卡啦、叶茎啊啦、蛋啦吼，上惊蛋，咱那有会啊，上惊拔倒啦，吼、哦，唔惊万一，只惊一万，啊、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你咧万一一万。好啦，来听歌阿伯啊，草地老阿伯，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红》节目，秀清，好，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草地老阿伯吼，咱即个吼阿公阿妈啦吼，阿姆阿伯啦吼，啊大家身体也够好啦吼，好咱安尼健康食百日吼，草地老阿伯大家关阿爹听吼，阿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啦。哦，虽然安尼吼，你看卖卡件、手件，啊，唔讲吼，系咱在咧看手机啊，看人个少年啊，拢有咧手机啊，我嘛是有手机啊，啊，唔讲吼，那看了足食啦咧，哦，啊，电视你看卖，敢那足食啦咧，吼、哦，想讲叫恁囡啊吼，哎，电视机换一台啊啦，无咱咧看拢未清楚，啊，恁我这个手机啊吼，你给我换一个，搁换一个新的啦，还是讲目镜啦，啊，恁给我搁换一副啊啦。这都不是讲吼，你安尼换电视啦，换手机啊啦，吼，换一个啊目镜，不是这个问题啦。吼，首先跟你讲啦，你哪里吼，看物件足食啦的吼，你叶黄素啦，食叶黄素你该食看麦，吼，有感觉啦。哦，足济咱的时段吼，过来给咱做问的时候啊，有影呢，哦，食这个叶黄素啊，吼，有感觉有。

感，当然的咯。哦，咱这个叶黄素里面对成分剂量，哦，像讲这个维生素 C， 哦，维生素 E， 哦，阿公阿妈你知影无？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哈、哦，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里面对吼、哦，这个成分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好、哦，有在成分，啊，这个剂量阿够有够啦，有够。啊，所以你安尼吃，安尼吃都可以啊啦。安尼都可以啊啦，哈！啊，咱这一罐680块，好，美国原装进口的，咱的叶黄素，哈！啊，你有得加益生菌无？有得加益生菌无？补充好菌，好菌呐多啊，坏菌的少啊，好菌多，坏菌减少了哈！啊，咱厝内边底那坑一下吧，哈！啊，咱这是粉的啦，这是粉的哈，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再买蛋和咱排便顺畅，这就是要推来宽步啦。好、哦，全讲好菌，比非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好的菌啦，哈、哦。啊，大家这一盒一盒880块，哦，出来面对不能是拢有啊，所以你那这边哈推三盒，三盒益生菌哈、哦，三盒2500块啦。哦，那有别注文产品，那收上个电话在哪看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

薰酒歌啦，然后咧食薰食酒，唔是讲吼什么白酒啦，唔是讲白酒的问题，其实为啥高者应酬难免啦，吼有薰啦有酒啦，吼都在听下这些蔡金兰所唱的薰酒歌吼，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哦，咱若讲安尼食物件吼，重油、重咸、重口味吼，伊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尤其那食足咸的人吼，食足油的人吼，你愈来哦愈咸，愈来愈油，啊，你拢唔知影啦。哦，不知不觉吼，啊，你看嘛，咱的身体健康状况嘛，不知不觉吼，一直负担重吼。啊，你若讲过吼，有薰啦、酒啦吼，真正呢，哦啊，这有哪啦高者应酬难免啦。那定定吼，讲真，这种对咱的身体负担真正大吼。所以朋友，首先第一介绍这款纳豆，并且一个保养啦，并且一个保养吼，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而咱这款纳豆吼，内面底在成分啦，哦，足侪味迄个草本啦、啊、草本萃取的呢，像讲黄芪啊、丹参啦、哦、赤竹、川芎啊、红花啊，啊个迄个葛根啊，啊个一个专利红根。

天呐、啊，好、哦，像讲纳豆激酶啊，有这种专利，啊，个即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安尼来滴吼，逐工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这人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做文化卢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像讲咱只脆夹面。啊，是食脆食面，加减嘛咸，就讲这个喉糖啦。你看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注文，咸一下。有当甲朋友底下，咱来讲哦，惊忌也好啦，哦，还是讲哦去唱歌拉去个，啊，咸一下喉糖润喉，润喉，哦，润喉生丁基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就拢单独包装。所以咱的朋友，你看买玫瑰粒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哦、有想要感觉就有啊、哦、一点啊甜甜没说真甜，一点啊凉凉没说真凉、哦、那里面在成分、哦、都是天然的、哦、植物萃取，鱼皮啦、罗汉果啦、青姜啦、薄荷啦、哦、不过那里面有、哦啊、在感觉这样的喉糖、哦、那个滋味、哦、爱到这样哦，那咱这一包一百块，咱的喉糖，那朋友我们在讲吼，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啊，买来呢，我拢来提来跟大家吼分享，哦，那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哦、所以两三个手都上完了，非常感谢朋友，哦、啊，不错，那个咱这个喉糖啦，哦，那啊，咱若要注文翻图，点来再拿卡，咱除了喉糖啊，像我脆夹面呀，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哦，像我来看电视无聊时阵啦，加减啊淡散，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底十外袋。哦，芝麻是黑芝麻，哦，啊内底阁有看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足养生的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也冇元气糖，哦，元气糖，这一碗干碗一包三百块，哈、哦，这点甘哈，有一点嘛啦，一点嘛有点酸麻亏啊。好、哦，啊，过咱这罐水梨膏，讲到咱这罐水梨膏吼，哦，内面底啊，我拢足侪水来啊，哦，水梨膏的一定主要就是水梨，足侪哦，啊，都那细趴血吼，有那都去控，咱那控物件一定爱血足细趴，啊，过还足久诶，好、哦，所以真高干啦，哦，啊，咱这罐水梨膏除了讲水来啊啦，啊，内面底吼，这个主要成分啊，个麦门冬。哦，百合玉柱，哦，刷松茯苓陈皮，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才四百块，一罐四百块，哦，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你卡一汤匙啊，哦，卡一汤匙，我要掺一啦，拉入那小有滚水，哦，啊，水要掺偌济，就灾难啦，你要淋高淋薄啊，哦，哦，啊，还是讲我直接卡，干咩之类，吼、哦，来直接干落掉，哦，感谢大家，好、哦，再一罐四百块，咱的水梨膏。好，冰箱这里不用。好，有要注文，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雷尊号。

为准吼，啊，管哪听吼，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吼，咱即罐粗橄榄油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吼，非常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吼，长期拢用咱即罐粗橄榄油，最主要咱有信用，啊，够有纯，要么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啊，讲用好油唔免欠。哦，怎啊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有注意不？你看吼，来超市啦、量贩店啥这样吼，哦，一粗橄榄油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也是讲过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有的你看嘛，哦，个玻璃罐啊，个透明啊，深色的这种有啦，吼。所以朋友，感谢你啦，信来咱这罐介绍十多年啊，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每一罐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拢是较深色的玻璃罐啦，而且较深色的吼，较深色啊，还不透光啦，不透光啊，所以油滴滴来面底，营养成分哦，拢会当完整、完整保留掉。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煮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哦，啊嘛较好整理滴切吼，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哦，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呢。有当下咱三不五时，然后撒米也是撒青菜，哦，爱淡薄啊油，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烫青菜啊，爱有一撮啊油，就是增加吼咱这个营养，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哦，啊，你减价再个掺落去，哦，这一罐580块，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吼，2罐2罐，有迄个礼盒装，吼，方便咱朋友啦，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个实用，吼，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啊，还有一种葵花油，吼，这种好油。伊原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朋友呐，有要注文吼，厝内面都有咧煮食吼，啊，咱的朋友讲啊，看粗橄榄油啦，葵花油啦，哈，啊，拢卡秀清的电话，感谢呢，好感恩哈，西莫林按主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感谢哈，咱家好朋友哈，节目那第一听，也嘛感谢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啊，咱在主文的那介绍产品啦，朋友在主文啦哈，秀清介绍啊，你老听到哦，我拢拍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是来主文啦哈。感谢大家，尤其咱家的脆食面啊哈，像讲咱的喉糖啊，都来讲啊，拢120包、230包在主文啦。哦，有诶吼，那放在这个立办公处的所在，偷窥啊，吼，有了，你家有人出出入入啊，吼，啊，大家诶，啊，得，提一个安尼，加，好，免客气，啊，为什么做这服务处的所在，那么放这啊，好糖哦，偷窥，哦，啊，最主要来感觉吼，润喉啦。好，咱这喉糖咧感味道也不错啊，吼，一点啊甜甜，袂讲真甜；一点啊凉凉，袂讲足凉诶。吼，咱这个哈，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吼，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芝麻和枣糕啊，吼，啊个元气糖啊，吼，这拢300块，吼，啊，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吼，咱的冰箱拢规半大碟干。感谢大家，23-05-692，23-05-692。

卖报的心声啦，啊，拢来消未出去啦，消未出去，啊，你爱去换刀啊啦，哦，你即马人啊闹了，讲去进步少啊啦，少啊，拢嘛要被变嘞，哦，对不？啊，啊，拢安尼，哇，真了水当当，哈，啊，现看介意啊，啊，穿了一下，啊，就买啊。以前咱来讲吼，要做一双衫啦，吼。唔管讲什么款衫啦，是讲啊外套啦，那你裤都这样吼，伊拢嘛去剪布，去布起啊，去剪一点布，剪一点布来做，哦，以前啊布起啊，哦，你看都拢安尼，一抓拢全布起啊，啊，一根这肥草，一根肥草，连做被单、做枕头啊，吼，那拢嘛吼，啊，去剪布来做，即嘛吼，你若讲你卖布吼，都爱看爱玩那个，算就是吼啊，做样大卖啦。看那小工厂做成立的，哎，这唔叫讲有迄个生意。你若讲讲咧打杀者来咧吼，卖这个布，真正你也收起来，卖布的心声啦吼。感谢朋友啊，这无哪地听，过来安排这块吼，啊，希望来布一下挂一下，无来要别布无摆无爱卖，我要做什么会小抽帘窗、薄车挂，看卖吼，来做多一道的啦吼，来听这块挂去。

爱抽一个签，抽零签，哦，不挂掉哈。吴俊怀老歌，感谢朋友的收听哈。阿秀清简单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介绍十多年啊呢，唔拿哦。哦，你看咱这老朋友啊，哈，今嘛吼，哦，足欢喜，出门免麻烦人。你看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差真多吼，啊，佮咱小辈介绍，足感谢。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成分剂量，吼、哦，总共这里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吼、哦，等等在成分剂量，哦，啊，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啊，感觉咧咳咳啦，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都要量炸啦。哦，有个做生意的人啊，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爱香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世界国家来吃，咱这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世界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2个月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

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哈，都只毕竟城市哈，朋友爱听的歌安排啊啦哈，啊时间也差不多啊哈，秀清都先安排到这。那要注文商品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没有签字。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

0: 平，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频频一代一直交流前夜，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非常的感谢。欢迎咱兄弟兵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头翕头翕，你怎么头翕足方便的呀？吼，你看我们人讲哦，提只手机啊，对不？那提你手的足正常的啦，啊，伊那要甲你头翕呢？哦，安尼压咧手咧下一只按 A 啊，哦，啊，人讲安尼坐，伊都安尼手扶梯啊，是压咧哦，关关的所在，或者小姐穿这个迷你裙啦，哎，手机啊，就他妈给你翕一翕一偷拍啦，哦，这大家拢会注意到吼、哦。啊，过来的政策不是讲吼，哎，变数啊，毛人安尼吼，整一路咧针孔，咱都无去注意咧，啊，那个尿警告的呀，遐变数一声了吼，安尼都紧棒棒的吼，那我去注意四口练灯，呜哦，就要有点针孔啊，我讲偷翕啊。是那个足缺德的，我今毛个换到位，哦，这两天新闻拢在报啊，连那医美诊所啦，医美哦，哦，我真正拢爱和你阿条翕了了，看了了。啊，讲到这吼、哦，实在，诶，前两天哦，啊，电视新闻在里访问因那艺人啦，因讲吼，因偏拢来去外面吼、哦、去表演啥子呀吼，啊是讲因那高导游啊爱换衫啦，剩下因来换服装嘛吼、哦，去后台就对啊啦，拢咪注意讲吼、哦，看有奇怪这个电费无，奇怪空啊胖无吼，惊讲有人装这个针孔哦，去用翕了了啦吼，哦啊艺。

有一个是安尼讲啦，啊边啊个一个要招来嘛，伊会讲哦，吼我真唔惊人翕，我惊无人甲我翕咧。哦，翕啊爱看你去看，而且这艺人你是咧讲这哇啥子，哎、啊、哎，真正你讲医美嘿呀，一寡私密处拢翕了了咧，是怎样太缺德哈？就讲哦，正经罗咧讲啊，啊个一间吼，这个光泽医美有五间分店。

掉，你跳掉毛，迄个痕迹滴个呀吼。后来阿拉电脑有去过这里、個、吼，医美诊所，因为所在咱是冇去啦，我啦，我唔知咱边有去过无。哦，但讲啊，我听咱个囡仔有讲，红早镜有去什么医美啥吼，有去用翕掉无？阿仔有去用翕掉无？哦，大家节目进行，感谢朋友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多多利用咱来听歌啦，哦，看笑脸。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吼，讲啊，你咧惊死，惊死，你搁要去看，搁要去看看啥？看木莲啦，惊死啊，搁要去看木莲。哦，咱知讲吼，木莲吼是咧一个好主啦，吼、哦，后尾要叫因老母吼落地干啦，吼、哦，木莲叫不，不是叫母救啦，木莲救老母啦，就是讲木莲。

因的老母哈，往生了哈，希望拍入了这个阿鼻地啊，哦，入到这阿鼻地沟受尽了各种的酷刑呢。啊，这个吼木莲一路落去到地沟，就是要来救啦，救伊老母吼，这个故事内面底吼，真正迄个什么真正足济什么呀，上刀山落油钉的吼，吼、哦、真恐怖，这种不忍心所看到，吼、哦、这种这足凄惨的画面就对啦。啊，所以这股整体来讲吼，是一出吼非常非常恐怖的戏啦。哦，阿萨达唔在咧讲吼，大家即句在讲，啊，你咧惊死，啊，惊死你要过去看木莲，就是讲惊死的人，如果特别吼介意看，看即出吼木莲救母即出戏啊，吼、哦，就是譬如讲吼、哦、人啦，对着某一件代志啦，又个爱又个惊啦，有啦，我拢看木莲救母，救母，大家一直救母。救啦，木莲救老母啦吼，有伫看啦吼，啊，但是手扎着啦，手扎着你哪有看，按、啊、只手枕头啊碰去看啦，所以第一点讲这个意思啦吼，惊死你，要搁看，搁要看木莲。

西京的一首曲型哦，你惊死你要去看哦。讲到哦，你看电影吼，以前吼，拢咧迄个鬼啊片啦，恐怖戏啊有吼，啊那无什么咩僵尸片啦，啊那无什么什么吸血鬼有无吼？哦，啊个是咧什么僵尸列车哟？迄我有看过呀。哦，看过哈，哦，我真系咧哪看有影真个紧张咁，阿妈感觉咧恐怖啊，阿有诶嘛感觉好恶心，哦，因为有印象你在电影你捌看过无？尤其有啥物嘛，迄个啥僵尸诶呀有无哈？啊，那个下头啊，搭一个虎啊，都跳起来，哦，啊，个咧吸血鬼子呀。哦，诶，今嘛跟他看就演这种片啊，哦，较少啦哈，哦，这是讲看啦。哦，看这种紧张恐怖，你哪里无胆吼？是，就是起来唔得，唔好去看啦。啊，过来有的人吼，啊，找有咱刺激的，刺激什么会？什么会刺激？哦，这拢是以前，我唔知今嘛最新的吼，就是前两天新闻在报讲吼，迄种正经人去扮演了这种实景的紧张刺激。我先讲吼，以前吼，以前咱因为我捌迄个算去。是伫国外上因太久啊，几多十年前啦吼。啊，比如游乐地区啦，游乐设施这啦吼。啊，比如有咱坐什么云霄飞车啦，什么海盗船等等这，这是较无啥，较无啥。哦，你大概知咧讲较无啥。啊，像有位讲吼，无咱入来即间吼，讲吼恐怖的房间啦。吼，啊哇，伊了一个门里啊吼，啊拍开，内面底了乌乌暗暗，乌飕飕吼，直接开始了，我听咧什么嘻嘻哈哈，恐怖声音都出来吼。现在以前来讲，有影这有影会恐怖啊，吼，啊来行个只一两无偌远的所在哈，啊来熊熊啊，那就一个什么吼，迄道具啦。迄阵拢用道具的吼，道具了什么跳一个什么，我听了迄个什么鬼啊形都丢啦。哦，那个通脆机啦，吼、哦，啊，还是啥呢？这，哦，这种子啊，就为了紧张，啊，我行到一半的时阵，奇怪，那个那涂骹粗粗还是安怎？吼、哦，我印象中是安尼啦，因为吼、哦，这种这个要行这种吼、哦、恐怖的所在吼，我当直接听到叽叽该哀叫声，我不爱去，我不爱去，恁入去，恁入，我这我就较不爱去算，看嘛呢，那就吼、哦、找这种的刺激啦，吼、哦，嘿，有影真个那无胆的人就较不爱去算这個。不然就去算这种罪了哈，我只是讲这以前哈，啊，结果今嘛哈，这种恐怖罪，以前都是哈，你一间密室空间啦，密室空间啦哈，啊，无参像以前啦，我都在讲啊哈，啊，迄落啥人啦，哦，我不讲常常啊，比如找一个万一个。灯通吹机这出来嘛，啊，就讲这个妖魔鬼怪这样，还一种拢道具。啊，不过今嘛这边这时候发生的哦恐怖的时候，这正经人啊，正经人伊吼，啊都扮演吼，就是一个啊吊死鬼啊，吼、哦、一个吊死鬼一定要有手啊，正经人都去演一个吊死鬼呢，啊人头可能就挂在这个。啊暗棍啊，挂咧手啊，吼，哦，啊，有人啊，过去啊，来算有人的会参与这个游戏啊，啊，入去呢，啊，就看到吊死鬼吼，啊，结果正经这個人才发生大，迄手啊，唔知是安怎呢，吼，哦，伊就变凉啊啦，现在哪讲个这个手啊，暗棍啊，缩掉呀，无开呢，吼，啊，伊就挣扎啦，伊正经发生个手啊，叫缩掉的，啊，伊就点嘛凉，点嘛咧凉，吼，啊，伫参观咧算游戏的人，了准。正经我哦，真实的状况，像我哇，表演个真正经的呢，正经的，正经是手啊，该暗跟他缩掉呢，吼、哦。所以吼、哦，正经的就危险的这个游戏啊，恁老人呢，老人是袂算计，再讲一寡少年啦，吼、哦，少年啦，真有迄个兴趣，讲过爱预约呢。哦，有咧在过去吼，预约你知无？吼，这是伫这个台北市信义区吼。有一间讲叫做吼，螺丝起子啦，螺丝起子，咱听起来是螺丝起子螺来吧？以前螺丝起子哈，实践实践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工作室啊，啊，就是伫十号迄间案嘛吼，就发生一个公，正刚讲就是吼，这算是公安的意外啦，啊，就是因内面对一个女性的员工吼，啊，伊就。

扮演吼一个吊死鬼啦，吊死鬼。好，啊，这个手啊，唔知是安怎呢？吼，去个剪掉还是缩掉啥？啊，我缩掉当然艰苦啊。啊，有点啊量，点啊哩量，量的这个反应吼，去用俩钟讲，哦，佫增加迄个吼临场感呢。吼，有滴临场感点啊哩量呢。尾啊，大家才知讲啊，那那面色翻青啊啦。哦，这翻青唔是临场感啦、哦。哦，发现唔对，才赶紧吼，哦，该按这个要用缩掉，缩掉这个手啊吼。套路应该救落来了，有赶紧吼上病院急救啦，吼、哦，吼阿达吼，即间即个吼密室脱逃工作室啊，吼、哦，吼、哦、有来讲吼啊，有向着咧受伤的即个家属顶顶有慰问啦，吼、哦、啊有医药的啦，有医药人客吼、哦、会当得到退钱啦，退钱吼，即讲吼今麦少年啦吼、哦，真爱真找一个刺激这种即个生活，即系吼我。前两天吼，我们囡仔大家吼，啊，在食饭的时阵啊，啊，我就听你讲吼，哦，什么哦，他在挣扎吼，什么绳子上，啊，在食饭的，我讲你，我那在食饭吼，拢足专心的啦，专心食饭袂去听。我想我因那囡仔人在讲吼，唔知看什么电影，还是耍什么游戏，还是什么会吼，啊，这个在讲起来吼，跪停了。哦，恐怖个，而且你讲恐怖的故事，哦，我都无讲真爱注意听，不个真。结果第二天一新闻就看，哈、啊，原来是这样、哦，真的是哈、哦，哦，真个这话，讲真，伊来找头路做这种头路吼，嘛、哦、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啦。是莫怪讲吼，这都是一件吼、哦、公安啦，吼、哦、公安事件啦。啊，你那叫这个女王刚扮演吼，这个吊死鬼，啊、有训练无？有专业无？那个无专业，你叫扮演者，真正有咱人讲吼，有什么手啊是安怎，你去拍架还是缩掉的，对不对？你那专业的人一旦讲吼，赶紧哦解套，我要这个解套。哦，后来来听歌啦，原配变小三。

那开讲，阿哥那伫个听，哦，阿妈加减啦，做一下巩固啦。哦，其实咱伫巩固介绍这个葡萄糖胺吼，卖讲加减，真正真真正正诚恳关心，和咱这大兄大姐，咱这士大，咱出门啦，出门免麻烦人呢，人招一咱话行都行呢。哦，伊讲咱的师姐啊啦，啊，像朋友啊，讲我某咪人啊，惊哦，哦，对不？咱就对人一丢，哦，要去佚佗游览啦，还是讲出国？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就管葡萄糖胺，并且一个保养。哦，咱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所以咱的朋友甲咱足娱乐，小辈介绍。哦，你看你那即阵啦。你即阵啦，屈啦、硬啦，拢足食啦咧。尤其楼梯，哦，爬楼梯、落楼梯，更加是食啦。啊，我感觉咧，客客，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葡萄糖安尼量炸，做一个保养。因为我对你讲，足侪咱的好朋友，咱只大兄大姐，哦，做本咱即罐葡萄糖安，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吼，诶。第二罐渐渐有差呢，有感觉非常有这个信心。好、哦，啊好了，拢向小辈介绍。最主要咱这罐都在你讲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好、哦、啊，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这嘛是爱保养，你知无？啊，尤其啦做生意的人，你若讲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好、哦，这拢都要靠咱平时啊一个保养啦、保养啦。好、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啊哥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四大。你输钙佮加落去吃呢。输钙呢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这个输钙这胶囊的。好、哦、液体钙。好吞啊主要佮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迄个钙质的吸收。哦，咱拢知影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着喙齿正常发育较健康，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爱留一条。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关心咱在大兄大姐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输钙佮加落去食。哦，无清楚无了解，点来卡来。好、啊，阿要注文呢？好、啊，要吩咐交代，吩咐注文。好、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嘿嘿

听众朋友哈，啊，这部在听哈，首先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电话就拿卡呢，啊，厝内边都有在煮食无，有在开火无，吼，有哦，当点当灶哈，啊，一定爱用着油啦，一定爱用着油，啊，一般咱油就是吼，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哦，听众朋友，首先在介绍这款粗橄榄油，过当凉拌呢，过当凉拌呢。哦，咱那都当三不过就三米三青菜，落来这个油，这款粗干那你对当直接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撒好了，哦，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啊，了咱咸加再个掺落去。主要咱每一朋友拢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好的油啦，用粗干那油，粗干那油就是咱所有的加这个油当中吼，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哦，啊，咱这款粗橄榄油，哦，100%纯的，就拢老长青的。第一粗橄榄，哦，上新鲜的时阵啊，应该拌落来用手工，哦，手工咱都知较高工，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就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老比较，哦，你看咱这款粗橄榄油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照看嘛较无油烟啊，较无油烟，啊，你煮食了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好，咱个煮好了啊，这个四口连灯加数咯，灯台啊，哈，啊，拢还小切切的，哦，特别呢，吼，黏贴贴黏软啦，较好整理，较好切啦，哦，这都是用好油。但是今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个透其他油，还是讲个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凉拌煎煮炒煎都可以，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哦，啊，并且咱内面得都已经，哦，迄，那个礼盒装啊，两罐装好势。啊，咱若讲有当下要送礼呀，哎，好，哦，方便赶起送人，好看佮实用，对不？80%的老树橄榄油啊，朋友呐，厝内面得咧煮食吼，啊，爱得用着油，啊，收清个电话再拿卡。啊，咱只老朋友老煮过。哦，拢真主动啦，啊油那无啊，有诶讲差不多要无啊啦，甲无啊咯，真正吼，哦，要煮食啊无油啊，所以拢会吼，哦，注意啦，哦，即要无啊，哦，电话拢会真主动，卡来。

交代吩咐。啊，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圣母您安主说，阿兵爱听的歌，咱继续来安排哈，就是由东山再起。

足厉害，哦，知呀 ，AI 呀 ，AI 都厉害呀，那么爱出声，哦，而且这都加我朋友吼，有点赖吼，一个影片啦，啊，我都加蛮少看这影一个哈，哦，原来就是讲哦，佮一个诈骗新的这个吼报数啦。

吼、哦，朋友哎，我要真爱注意小听一下。讲吼，就是讲即阵啊，吼，你咧西门町啦，哎呦，西门町吼，哦，用咧少年那去的所在。哦，以前吼，那嘛是少年鬼嘛，一直西门町话真闹热。后来咱只外国公都等下吼，外地又等来，一诈骗啦，讲个咧西门町啊，最近啦吼，那讲有人吼，提一台手机啊，看到咱只吼，阿桑啊，你讲，姐啊，我目睭吼看无啥清楚呢，你甲我看一个几号啦？伊那手机啊，拄来吼，拄来你的面头前吼，伊讲伊看无啦，啊，叫你安尼迄个号码啊，小念一下。哎，你莫念哦，你莫念哦，哦，迄手机啊，迄正经个足恐怖，AI 哦，会甲你录起来哦，甲你翕起来哦，哦，因为是最新一个诈骗的啦，哦，哎，你若讲，咱若较好心的人，有那个热心的人，哦，积极心的人啊，吼，人讲哦，伊看无嘛，啊，咱就足好心的讲，几号哟？23056924。啊！你安尼看无，嘿啊！我就是看无啊。23056924，好啊，这声好啊。哦，连你的人像给你翕起来，声音嘛，给你安尼录起来。哦，将来 AI， 这 AI 就搞起了辨识啊，啊，就用你的声音啦，吼，啊，个再数字啊，数字道道轻轻的哦，看伊什么用途啦。哦，啊，这脑数字一定是钱啊。哦，看起来银行啊，那这样哈，这声都代志都大掉啊。所以我跟你讲吼，那对人咧无熟悉啦，咱妈喊你讲喊来热心啦，那讲姐啊，一即我这手机啊吼，安尼迄什么字数字我看无啦，哦，我看未清楚，啊，你嘛该应，你看未清楚，我嘛看未清楚啊，我嘛看未清楚啊，哦，所以千千万万啦，哦，一记得呢，人来手机啊拄来吼，拄来你面头前咧无熟悉人吼，就来一个身边啊去，卖该啰嗦啦，卖该啰嗦。我阁叫你，阁你看清楚数字，念一下，我咧念咧吼，千万唔通啦，吼、哦，迄个手机啊，拄起吼，吼、哦，我就甲你翕相起来，啊那个讲话吼，啥物都甲你录起来，知无？知无？讲到西门町吼，我前两，人家讲前一站啊，我要讲我前两站啊，因为吼我有两遍吼，算，顶刚去过算是第三遍啦。是怎样就浪费代志，敢要讲？头一边吼、哦，要去这个武昌街啦，啊，咱就看讲吼，要怎去迄间店啦？啊，伊拢坐捷运啦、啊，吼啊，西门站落车六号出口啊，啊，行路行几步啊，五六分就到位啊，到迄间店。去到遐，我甲你讲就无啥啥啦，吼、哦，啊，真正我有去问人啦。我去问人讲，武昌街倒一个方向，因为我行了几时啊，行未出来了哈。啊，这之后我就问哈，多两个小姐哈，啊，在路边在滑手机，我蛮惊呢。我惊人会讲误会，讲咱是咪诈骗了哈。啊，相信哈，一个小姐呢，看到一个人来问哈，相信伊可能会小啊，跟他较提高见解啦。啊有啦，那个小姐哈、哦，真好心，好心刚才伊无去拄着诈骗，我唔是咧甲你骗，哦，啊伊就吼，赶紧就 Google 吼、哦，地图就出来，伊讲往这个方向，武昌街短短的啦，短短的，啊只要我干嘛讲啦，方向啊报掉，啊我武昌街短短，我来行就对啊，啊行开啊，佮行过头，佮行倒转来，哦后来一边武昌街有吹掉，哦我就注意哦，吼、哦、注意讲迄个方向。因为我知道过一个月了，我又去了武昌街，想想要第二遍去，又个唔对啊！只有咪在这里吼附近啦，啊，其他吼在伊唔知你烧烤卖物件就对啦，卖物件我只有吼买一点物件买一点啦吼。啊，所以说老板哦，就问者吼，武昌街两多块，伊讲来，你这条都头前啊，啊，这巷子你直走啊，哈，直走啊，头前呀，哈，啊，我就到位啊。买些物件，头家就别讲我咱是诈骗的，啊，就有买物件顺续问吼。后来第二遍吼，有人甲我报了，啊，被倒转来，啊惨啊！伊个找无路出来啦，吼，找无路有啦，啊，不然就找吼。因为我本来是这个中华路迄个方向，我是南站都按了过，结果西安北站出来，你看我后势。后来啊，这第二遍闹回来，第三遍过去。同款啦，同款，忙无咯。唔去的时阵吼，我无个问人啊，因为大概有一个印象啦，一个印象啊，出来同款，佮行北站出来。后来我才下一

我咧去，我正来 Google 吼，我家己地图爱小画一个，一个方向，我爱画一个纸顶出来吼，照图来行吼，运动的袂讲，搁再吼行唔到啦，迷失方向啊啦吼。最主要我都无一个方，我真正无一个方向感，无一个方向感。好啦，开讲啦，开讲到这啦吼，过来听歌吼，《思乡曲》。

书香客啦哈。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像讲咱在脆夹面，吼，咱这个喉糖哦，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注文嘞，哦，注文遮济，请人啊，甲朋友分享啊，哦，一一包一一包啊，最主要哈，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哦，那话讲一个济啊，啊，像咱来安尼吼，去唱歌拉客啊，啊，咱的喉糖润喉。好、哦，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这一包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哈。啊，个只脆夹面啦，哦，像讲芝麻核枣糕啊，哦，啊，讲元气糖啊，哦，啊，啊，个咱这个哈，水来也高，哦，要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23-5-6924，23-5-6924。啊，那个其他的产品哈、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安祖西。

0: 这里是民版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县政府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好听好听哈，三房能听。这个乐器哈，秀清在这个一波四点哈，咱这个第一本啊哈，茶余饭后节目拢在上尾啊，上尾啊哈，要结束时阵，录这个哈。三房两厅，好听的音乐出来。但是吼，平日老注意听吼，迄、那个乐器演奏是无同啦，吼无同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非常的感谢大家吼。伫咧即个高阳哦，吼高阳有一位已经吼91岁啦，91岁阿伯啊，哦阿伯啊好厉害呢，小心细字呢，有啦。啊，咱若有会所拢吼，较小心、较细致啦，吼、哦，安怎？阿伯吼、哦，伊伫咧引导啦，引导家己吼、哦，迄、那个厝尾顶，厝尾顶吼，迄是铁皮屋呢，迄铁皮屋诶厝顶呢，吼、哦，伫咧顶管吼，哦，种一寡呢吼，即花花草草，哦，唔那花花草草是菜园啊啦，啥物菜、苦瓜啦、啥足济啦，吼、哦，哦，种了各种即个吼。菜色各种的，要不然那啥，迄铁皮屋啊，铁皮屋的迄个电管啊，迄铁皮屋那么恰恰，哦，迄电来迄个粗粗啊，哦，阿伯啊，啊你特工伫电管啊，你惊来惊去，我、哦、对面的人，我跟你讲，那看阿伯啊起来吼，阿灰阿菜，还是讲慢菜，哦、真正吼、哦，体验的吼。卡手啊，皮皮错！哦哟，阿伯啊，危险哦，危险哦！你别紧张，人阿伯啊，各有真注意。啊、哦，这个91岁阿伯啊，点引导哈，迄、那个厝顶啊，也是铁皮屋啦，铁厝啦，铁。

一个厝的厝顶啦，哦，做一下这个空中的菜园啊啦，空中的菜园啊，因为都在对面的人看到吼、哦，真正太紧张啦。哦，伊这间厝是三楼吼，一厝顶，哦，迄、哦、是咧高阳哦，啊，顶管都一座这个小型的菜园啊，阿伯啊，头地归类啊，哦，徛喺咧厝厝的这个铁壳厝顶管吼，啊，你看咧，一阿虎。

有呢。吼、哦，伊是惊伊讲吼，万一啦，咩花卡啦，是讲树啊，是讲顶管有一挂什么水缸啦，吼、哦，迄咱落落来去缸掉呢，上惊啦。哦，重点上惊讲吼，阿伯啊吼，伫顶管压花的时阵吼，有水惊会出落来，会正清的呢哦。那我准你看到你心内干嘛足紧张，会替伊烦恼啦。啊，是讲唔多吼，打打迄个铁壳厝迄个，来讲去破去，还是啊落落去，真正吼足危险的啦。哦，啊，当报出来了吼，有记者吼去到去一到引导，去到实际现场吼去看啦，啊去找，哎、欸，有真正吼，这个阿伯有滴的。哦、阿伯已经91岁了啦。哦，阿伯嘛真热心呢，带记者去讲哦，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来参观来看我，你看我这里吼、哦、开心农场，哦，来精彩阿伯啊，你讲来来，你看我伫这边安尼，惊来又惊去，我拢做花的呢，这拢通我花呢，哦，你看这边冇花，那边冇花掉呢。哦，所以一旦有花掉吼，真安全啦，免惊讲会跌倒啦。阿伯啊，你也是较小心细致啦吼。哦，你来，因为那惊起个阿伯啊，那个吼，这触电啊，这高空的菜园啊吼，哎、欸，有影呢。吼、哦，还有苦瓜咯、哦，番薯叶哦，啊，佮有菜瓜的坎丁啊，当然菜瓜有只菜瓜病啊，哦，菜瓜一定啊，种只菜瓜还有一个病啊，哦，这种阿伯啊，家己一手打造的呢。阿伯讲哦，你看我到处叫到栏杆哦，栏杆通我花哦，哦，免惊讲会摔倒啦，嘛是爱注意啦，阿伯啊，阿伯爱注意啦，吼、哦，伊讲哦买啦买啦，哦，伊个一工个两边拢起来吼、哦，来种菜，吼、哦、压啊，就是压水啥子呀，吼、哦，吼，伊讲啦，中昼做热时阵吼，中昼热吼，伊拢会早起甲买阿妈来啦。哦，你看我脚，你看嘛，最主要哈，咱那个脚底走路拢真好势啊，真好势哈。所以阿伯啊，吼，那个记者在翕，哎、欸，按领导，哎、啊、呀，那个楼梯啊，呢，哦，那个楼梯真正蛮细致的哦。哦，你看那咱那楼梯滑掉，我那里爬起来。哦、阿伯还是要小心啦，还是要小心啦，毕竟哈、哦，咱有岁啊，91岁啊呢，91岁啊呢，哈、哦，那个阿伯啊，太太啊，啊。阿嬷来讲吼，未来我奶奶已经几多年啊，哦，可能人家少年的时阵吼，落来种菜种啥，所以真熟手啦。哦，安尼，所以老来吼，爱有只代志做，较袂安尼吼，安尼，然后讲找只代志做，较有二娘啦。啊，但是对话你种菜这样吼，种个迄个厝顶，你然后厝顶病个较无要紧，哎，铁壳厝，那真正嘛是危险，还是要小心啦。如果咱家有会吼，再是多。哦，咱若无咧讲吼，种花种菜，哦，嘛是爱小心细致，尤其啊咧灶卡啦、叶茎啊啦、蛋啦吼，上惊蛋，咱若有花啊，上惊跌倒啦，吼、哦，唔惊万一，只惊一万，啊、哦，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啦，你咧万一一万，好来来来来，听歌阿伯啊，草地老阿伯，感谢朋友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哦，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草地老阿伯吼，咱即个吼阿公阿妈啦吼，阿姆阿伯啦吼，啊大家身体也够好啦吼，好咱安尼健康食百日吼。草地老阿伯，大家关阿弟听吼，阿秀清来做一下咱产品公规介绍啦。哦，虽然安尼吼，你看卖卡镜、手镜啊，唔过吼，系咱咧看手机啊，看人个少年啊，拢有咧手机啊，我嘛是有手机啊，唔过吼，那看了足食啦咧，哦，啊电视咧看卖，敢那足食啦咧，哦，想讲叫恁囡啊吼，啊，电视机换一台啊啦，无咱咧看拢未清楚，啊，恁我这个手机啊吼，你给它换一个，搁换一个新的啦，还是讲目镜啦，啊，恁给它搁换一副啊啦。这都不是说你换电视啦，换手机啦，换一个眼镜，不是这个问题啦。首先跟你说啦，你哪里看东西很吃力的，你叶黄素啦，吃叶黄素你给吃看看，有感觉啦。很多人的时段过来给我们助眠的时候说，啊，有什么呢，吃这个叶黄素啊，有感觉，有感，当然的咯。哦，咱这个叶黄素里面的成分剂量，哦，像讲这个维生素 C， 哦，维生素 E， 哦，阿公阿妈你知影无？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吼，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里面的吼，这个成分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啦，好，有这些成分，啊，这个剂量啊，够有够啦，有够。啊，所以你安尼吃，安尼吃都可以啊啦。安尼就可以啊啦，哈！啊，咱这一罐68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的，咱的叶黄素，哈！啊，你有得加益生菌冇？有得加益生菌冇？补充好菌，好菌呐、啊、多啊，坏菌的少啊，好菌多，坏菌减少了哈！啊，咱出来面对那抗结啊嘛，哈！啊，咱这是粉的啦，这是粉的哈，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买当让我们排便顺畅，这就是有体内环保啦。好，全讲好菌，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啦，哈。好，阿达，这一盒一盒880块，哦，出来面对不能是拢有啊，所以你那这边哦，提三盒益生菌哈，三盒2500块啦。哦，那有要注文产品，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

分酒歌啦，然后咧食薰食酒，唔是讲吼什么白酒啦，唔是讲白酒的问题，其实为啥交际应酬难免啦，吼有薰啦有酒啦，吼都在听下这些蔡金兰所唱的薰酒歌吼，首先来做一下产品广告的介绍啦。吼、哦，咱若讲安尼食物件吼，重油、重咸、重口味吼，伊咱的身体负担大，你知无？尤其那食足咸的人吼，食足油的人吼，你愈来吼愈咸，愈来愈油，啊，你拢唔知影啦。吼、哦，不知不觉吼，啊，你看嘛，咱的身体健康状况嘛，不知不觉吼、哦，一直负担重吼、哦。啊，你若讲过吼，有薰啦、酒啦吼、哦，真正呢，吼、哦、啊，这有哪啦交际应酬难免啦。咱那定定吼，讲真，这种对咱的身体负担真正大吼。所以朋友，首先第一介绍这款纳豆，并且一个保养啦，并且一个保养吼，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而咱这款纳豆吼，里面底在成分啦、啊，哦，足侪味的草本啦、啊、草本萃取的呢，像讲黄芪啊、丹参啦、啊、哦，赤竹、川芎啊、红花啊，啊，个迄个葛根啊。啊，還有一个专利红景天呐、啊，好、啊，像讲纳豆激酶啊，有这种专利的，啊，還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你来底吼，特工做一个保养，健康维持，自然同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哈、哦，要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像讲咱只脆夹米啊，是只脆夹米加减嘛干，像讲这个喉糖啦、啊，你看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底注文。感觉有当甲朋友底下，咱若讲吼，行棋也好啦，吼、哦，还是讲哦去唱歌拉曲个，啊，感觉咧喉糖润喉，润喉，吼、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才一百块，内面得三十粒，就拢单独包装。所以咱的朋友，你看买玫瑰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吼，有想要感觉就有啊，吼、哦，一点啊甜甜，未讲真甜，一点啊凉凉，未讲真凉。哦，咱内面底在成分吼、哦，拢是天然的吼、哦，植物萃取，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啦、薄荷啦，哦，不过咱的朋友吼、哦，啊，伫感觉咧呢，喉糖哇，迄、哦那个滋味吼、哦，爱干你，哦，啊，咱这一包一百块，咱的喉糖，啊，咱朋友我们在讲吼，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啊，买来呢，我拢来提来甲大家吼、哦、分享。哦，那你提一包，一提一包，所以两三个手都上完啦。非常感谢朋友，哈啊，不错，迄、那个咱这个喉糖啦，好、哦，那啊，咱若要注文番薯，点了再拿卡。咱除了喉糖啊，像我脆夹面啊，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哦，像我来看电视无聊时阵啦，加减啊淡散，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底十外袋，好、哦，芝麻是黑芝麻。哦，阿来得够看到这个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足养生的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也冇元气糖，好、哦、元气糖，这一碗赶快一包三百块，哈、哦。这点甘哈，有一点嘛啦，一点嘛一个酸麻亏啦，好、哦。啊，过咱这罐水梨膏，讲到咱这罐水梨膏哈，我来面底啊，我拢足侪水来啊。水梨膏的一点主要就是水梨，足济哦，啊，都那细趴血吼，闻到都去控，那那控物件一定爱血足细趴，啊，佫还足久诶，好、哦，所以真高工啦，吼、哦，啊，咱这款水梨膏除了讲水来啊啦，啊，内面底吼，这个主要成分啊，佫有麦门冬，

百合玉珠，哦，刷双茯苓陈皮，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才400块，一罐400块，哦，咱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啊，你卡一汤匙啊，哦，卡一汤匙，我要掺一下拉鲁那小的滚水，哦，啊，水要掺偌济，就灾难啦，你要淋高淋薄啊，哦，哦，啊，还是讲我直接卡，甘要之类，吼，那直接甘就对。感谢大家，这一罐400块，咱的水梨膏，好，冰箱一个保养，好，有要注文，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雷尊号。

微信号啊，关那听哈。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哦，咱即款粗橄榄油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非常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拢用咱即款粗橄榄油，最主要咱有信用，啊，够有纯，要么加上咱这每一个朋友啊，讲用好油唔免欠，哦，怎样讲橄榄油好？

不过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你有注意不？你看哈、哦，来超市啦、量贩店啥这样哈，哦，一抽跟那有足多啦，很多。啊，你那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套其他油，还是讲过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啊，有诶，你看麦，哦，诶，玻璃罐啊，诶，透明啊，清晰诶，这拢有啦，吼、哦。所以朋友，感谢你啦，信来咱这款介绍十万年啊，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诶老树橄榄油，哦，每一款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拢是较清晰诶玻璃罐啦，而且较清晰诶吼、哦，较深色啊，诶，不透光啦，不透光啊，所以油滴滴来面底，营养成分哦，拢会当完整保留着。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煎煮茶籽拢可以。用初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哦，阿妈较好整理伫切吼，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啊。哦，啊，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呢。有当时咱三不五时，然后撒米也是撒青菜，哦，爱淡薄啊油，尤其撒这个青菜烫青菜啊，爱有一撮啊油，就是增加吼、哦、咱这个营养，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啊！你减价再个掺落去，哦，这一罐580块，你那加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吼，2罐有迄个礼盒装，好、哦、方便咱朋友啦，有要送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个实用，好、哦、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粗橄榄油，啊，还有一种葵花油，好、哦，这种好油。一碗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好、哦，朋友啦，有要煮匀吼，出内面得有咧煮食吼。好、啊，咱的朋友讲啊，看粗橄榄油啦，葵花油啦，哈，啊，拢卡收听的电话，感谢呢，好、哦、感恩哈。西莫林按主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不要放开我，咱是要听歌讲哦，请你放开我，这是听歌啦，不要放开我。

谢哈，咱家好朋友哈，就无那伫个听，也嘛感谢呢，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啊，咱伫主文的来介绍产品啦，朋友伫主文啦哈，秀清介绍啊，你老听到哦，拢拍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来主文啦哈。感谢大家，尤其咱家的脆食面啊哈，像讲咱的喉糖啊，都阿你讲啊，拢120包、230包伫个主文啦。哦，有诶吼，那放在这立办公处的所在，偷窥啊，吼，有了，你家有人出出入入啊，吼，啊，大家诶，啊，提一个安尼，加，免客气，啊，为什么做这服务处的所在，那么放这啊，好谈。

吼，偷窥吼啊，最主要来感觉的吼润喉啦。好、哦，咱就喉糖咧感味道也不错啊，吼、哦，一点啊甜甜，袂讲真甜；一点啊凉凉，袂讲足凉诶。吼、哦，咱这个哈、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吼、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啊，吼、哦，啊个元气糖啊，吼、哦，就拢300块，吼、哦，啊，水来啊个一罐400块，吼、哦，咱的朋友就拢规半打碟干。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

卖布的心声啦，啊，拢咧销卖出去啦，销卖出去，啊，你爱去换刀啊啦，哦，你即马人人闹了，讲要去剪布少啊啦，少啊，拢嘛要被编的吼，对无？啊，拢安尼，哦，真正水当当，吼，啊，现看介意啊，啊，穿了一下，啊，就买啊。以前咱来讲吼，要做一丝袜衫啦，吼、哦。唔管讲什么款衫啦，讲啊外套啦，安尼啊裤都这样吼，伊拢嘛去剪布，去布起啊，去剪一块布，剪一块布来做，哦哦，以前啊布起啊，哦，你看拢安尼，一抓拢全布起啊，啊，一根这肥草，一根那肥草，哦、连做被单、做枕头啊，哦，那拢嘛吼，哦，去剪布来做，哦，即嘛吼，你若讲你卖布吼，都爱看爱玩那个，算就是吼啊，做样大卖啦。哦、看那个小工厂的做成衣的，这唔照讲有迄个生意。你若讲讲咧打杀者来咧吼，卖这个布，真正你也收起来。卖布的心声啦吼、哦，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底听，过来安排这块吼、哦，啊，小来布一下挂一下，无来要卖布无白买卖，我要做什么会小抽帘枪、搏车挂，看卖吼、哦，来做多一道的啦吼、哦，来听这块挂去。

爱抽一个签，抽零签，哦，不挂掉哈。吴俊怀老歌，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啊，首先简单来做一个广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介绍十多年呢，唔难哦。哦，你看咱这老朋友啊，哈，今嘛吼，哦，足欢喜，出门免麻烦人。你看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差真济吼，啊，佮咱小辈介绍，足感谢。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成分剂量，吼，像讲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吼，等等在成分剂量，哦，啊，你那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啊，感觉咧磕磕啦，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就要量炸啦。哦，有个做生意的人啊，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向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鲁沙米，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你暑假阁教你食，咱这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青春龙凤节目哈，都在哈毕竟城市哈，朋友爱听的歌安排啊啦哈，啊时间也差不多啊哈，秀清都先安排到这。那要做文产品哈，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哈，第一饭后茶余饭后，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677。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进入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已经通车呢，等36年啊呢，等待36年啊，这条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哈，昨昏上午11:30进行哈开放通车，现场哈挤入了哈，足侪人啦，车侪人啊侪啦，所以一定塞车的啦。一定塞车吼，这条淡江大桥桥面吼是双向哦，总共有10线道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桥的中央吼有预留一条未来这个淡海轻轨吼八里线专用吼，这条道初期是和这个公车专用道路吼来使用。外边较顺时吼，都有两线这个快车道。快车道，也冇机车专用道，也够吼人伫行都当兼吼啊，这个卡达车道吼一种吼复合式的这个桥梁啦。所以讲吼，这条桥吼提供着都淡水啦，淡水到八里啦，八里到淡水吼，这两岸一旦讲更加直接一条方便过近的一条路吼，就是淡江大桥吼。讲这个那行车时间吼，按吼半点钟吼。啊，即毛减吼8%，较紧啦，当然就较紧啦吼。所以早上一开放通车了吼，跟那吼头一点钟过迄阵啦，吼大家拢涌入来，大量即个吼人啦、车啦吼，就地势讲边啊吼，即个道路啊吼啊，拢会塞车啦吼。哦，这条吼已经等待36年啊吼，淡江大桥吼来通车。啊，讲吼即个桥的设计啊，足水的啦，哦，足水。哎呦，咱淡水有名的即个。淡水那夕阳落山吼，足水，咁叫安乡去收淡水无色啊吼，所以朋友吼，那讲安尼吼，咱有时间吼，虽然咱无要去八里啦，无去淡水啦吼，专工吼车开者，按桥顶来行一下，吼，行也是要开车过吼，来看一下吼，这个景致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二朋友茶余饭后，秀清，我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

这个热天的季节哈，那热天到哈，胃人哈，迄个胃口拢结足无好个啦，吼，物件拢食卡袂落去，食食只芦笋啊，食芦笋好啊，吼，啊，所以若讲吼，较无胃口的人吼，啊，煮一下这个吼芦笋啊，沙沙的这个啦，吼，啊来底食很清爽嘞，也算恭喜一个吼，无负担吼，大出的一个这个菜色啦，吼，这个芦笋吼。芦笋啊，安尼第一食吼，迄、那个口感啊，安尼清甜啊，小可安尼很清爽。啊，所以这个芦笋唔管讲安尼炒菜啦吼，就是讲咱的清炒，还是讲吼按小可水杀一下，烫一下，拢真适合吼，适合那天气啊热的时阵啦吼，啊食炒一下这个芦笋来食啦吼。咱在这个市场较常看到这个芦笋吼，有两色，到青甲白吼，青芦笋啊，甲着。白芦笋啦，吼，青的这个芦笋，迄个气味吃起来吼，较清甜啦，较清甜，啊嘛较有水分，吼，像讲青的芦笋都较适合吼，安尼直接炒菜啦，吼，啊为哪讲爱掺肉丝，就肉丝炒一下吼，啊那无肉丝，直接咪芦笋来炒菜就好啊，吼，啊白色的芦笋呢，吼，迄个口感吃起来较嫩，吼较油啦，啊这个甜度比较较高。哦，这就比较比较适合吼，啊，就是沙沙起来吼，不管讲白色的还是讲青色的这个芦笋吼，拢有迄个纤维质吼，未歹啦，啊，营养素嘛不止啊济啦吼，啊，会记得哦，这个芦笋吼，这个营养内面底够一种钾，吼，够一种钾滴啦吼。讲到这个钾，哪讲有的人啊，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你芦笋都莫食伤济哦，吼，因为这芦笋的普林吼含量不止啊高。尤其芦笋吼，芦笋较头前这个所谓这个所在吼，更加悬吼，啊，所以提醒老听风来讲，芦笋结石人啦，恁都莫食伤济啦，莫食伤济吼，啊，若无恁若要食吼，就食芦笋较后边即节啦，吼，啊，即节看安尼三个月了再来食，吼，爱记得爱水分嘛爱加补充啦，吼，就是讲有听风还是这个。芦笋结石人啦，爱食芦笋的人啦，卖食头前一节啦吼。啊，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油脂功能啦较无好的人，还是讲有诶需要限制即个钾、钾摄取诶即种人吼，卖特别注意吼。啊，即种吼高钾诶即个菜色吼，迄、那个摄所食诶即个量吼啊。啊，咱芦笋买回来了呢吼，安怎处理你知无？吼，买回来了吼，建议啦，吼，买回来了就放两三天啊。放两三天了再来吃，讲迄、那个吃起来迄个口感、迄、那个气味，讲吼上拄好啦吼。啊，咱来买汤了吼，你无马上要煮吼，安怎放你知嘛？安怎保存这个方式？吼，你规杯买汤啊吼，拆掉，吼拆掉吼，滴滴落掉，这种吼冷藏的方法，吼滴滴放掉呢。啊，迄、那个芦笋底的部位爱有小块淡淡。吼、哦，爱有小块淡淡吼，啊，你当伫即个芦笋切过，吼、哦，迄、那个切口迄个所在，爱有感官吼，保持有甘着水，甘着水即个情形，这就是上佳好一个保存的方式吼、哦。啊，知影吼，芦笋摕个规杯滴滴，吼滴滴拆落去，啊，伊也爱有淡薄啊淡淡吼、哦，这是一种保存的方式，啊，佫一种个规个包起来，包起来冷藏，就是用保鲜膜啦，吼、哦，保鲜膜个包起来。哦，龟缩来包起来，是讲用咱的吼，这餐巾纸啊，吼、哦，啊龟来包起来，个芦笋包起来，这最主要啦。迄、那个水分较未去有打去，吼、哦，降低迄个水分啊，吼、哦，未讲真紧就安尼吼打去就对。这是比较较方便吼、哦，咱要保存吼芦笋的这个方式，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茶余饭后，第一饭后，秀清，感谢大家来，过来听好听。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正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

又搁加一斤啊，又搁加一斤啊，加一斤什么货？就是搁装迄种吼，迄落针孔的呀、啊，吼、哦，人咧偷拍呀、啊，吼、哦。最近吼、哦，连锁这个医美集团吼、哦，哦，艾尔利啦，啊加吼、哦、光泽吼、哦、诊所啦，医美这呀、啊，涉嫌着吼有装饰着迄种真烟型的吼、哦，摄影机共偷摄啦。啊，当鉴定吼有继续有伫进办。新北市政府伫五月八号开始吼，就启动着全市扩大这个吼反针孔开扎的这个专案。我再查到一间啊啦，吼、哦，就是乐飞啦，吼、哦，乐飞时尚诊所。这间呢，伊伫因迄个诊疗室内面底，也甲着这个手术室内面底，有装饰着一种真烟型的监视器。好、哦，但已经移送到地检署来侦办。哦，市长后又伫强调。绝对吼、哦，未使放因煞啦，未使过安尼哦，侵害着咱市民这个隐私的这个行为。新北市政府公安小组有展开着吼、哦，跨局处联合一个稽查，除了讲对着这吼医美诊所以外，即马个扩大到多位呢？迄种靠孤独隐秘空间的这个场所，吼、哦，包括讲吼三温暖啦，吼、哦、三温暖这业者啦，啊个健身中心啦。啊，个体育场馆侪啦，除了讲因家吼，原来有诶即种建筑物甲着消防安全的检查以外吼，同时佫会将迄种吼隐私安全纳入了即个检查重点诶即个项目，依照最高标准吼，未使佫有即种吼偷拍行为诶即个风险。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平常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那囡仔吼，然后得到迄种真罕见的这个病吼，这种的人吼，往往吼爱面临着确诊这条路吼，非常非常的长啦。治疗资源要得到呢，也嘛无容易，这个条件。卫生部的部长吼，有滴讲吼，咱国这个新生儿先天性这种代谢各样疾病体检吼，已经包含。有21项的这个疾病，今年7月开始吼，将会搁再新增加吼这个体检啊，并且将补助这个额度吼按200块这个部分的补助吼，即马提升750块专业这个给付。这个新生儿先天性的代谢各样疾病这个检查吼，只要讲伫这个吼啊，红婴儿啦新生儿出世。48点前过来拆除吼，剩1点点啊，迄、那个吼血啊，抽这个吼卡筋的这个血，对当完成有21项的这个体检。倘若讲吼，会当量早吼，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目前政府所提供吼，一般这个新生儿每案吼补助200块，啊，如果那是。

那种低收入户啦，还是讲优先保健措施、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吼，即个医疗机构吼，包含讲像迄助产所啊，来即出生的即个人啊吼，每案补助吼550块。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就是讲吼，新生儿即个胎检吼7月开始，专业给付。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啊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错跟咱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罐580元。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2900元，并且拢两罐两罐用。

要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双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哦，朋友，然后要注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家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哈，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罐葡萄糖胺，啊，如果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也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有益生菌啦，啊，还有这罐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这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这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散，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还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和冰下一个保养，和朋友拿有要专门产品，收听的电话和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主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舒。

0: 九六千四。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二十二之前，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去两首台语歌，张荣荣的《人客要求》，啊个李碧云的《老处女》。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介绍什么呢？今日咱来介绍哈，高站塔啦，九层塔哈。高站塔哈是迄、那个罗勒哈一种啦，啊是一种哈，常常看会到迄、那个调味料诶哈，啊伊有迄种真很。特殊的那种香气啦齁。在台湾的料理当中齁，普遍齁红用来做铁味啦。因为伊的味齁跟那个西餐的料理齁，常常用的那个甜的罗勒齁要更加浓烈齁，更加强。所以伊齁不只是那个美食齁上赞的那个配角，其实齁也有很多齁可能意想未到的迄个健康的好处，好，咱今麦来了解哈，高站塔哈对身体哈一旦带来什么好处？有两个好处了哈，咱讲第一个好处哈，就是预防肝病啦。因为九层塔哈，高站塔有丰富的迄个叶黄素了哈，啊个维生素 A 啦，啊叶黄素也帮助哈抵抗迄个拉筋啦，啊个强筋哈对身。对迄个目睭造成的迄种伤害啦吼，啊，迄个维生素 A 吼是各型哈视网膜面顶个感光细胞的上基本的营养素。这两种营养素吼，拢对迄种眼目睭的保健啦吼，预防目睭的疾病发生吼，拢帮助。好，咱来讲哈，第二好做就抗菌发炎消炎啦，抗菌消炎吼。高站塔吼，伊含有迄个皂素了，啊，皂素是一种植化素吼，伊是植化素的一种了哈，伊是植物的天然的免疫系统，伊具有迄个杀菌、抗发炎的效果，嘛有缓解迄个咽喉痛吼，啊个诶咳嗽，嘛当缓解了哈。另外，高站塔吼当中伊所含的迄个香茅醇吼，伊有迄个精油的迄、那个。精油的那种成分啦，啊嘛，所以讲吼，伊冇抗发炎的能力。因此吼，那去有迄个蠓虫咬伤啦吼，你解高站塔的药啊吼，个对人暖，啊是安尼灼灼的吼，啊物体迄咬掉的迄个部位啊吼，安尼已经达到一种消炎的效果。好，啊咱今麦吼，咱今麦继续吼。休困听歌啦齁，所以去两首霓虹舞蹈。

0: 还有你我他。
1: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高站塔吼，伊个好处。咱即摆讲吼，第三个好处了吼。高站塔吼，第三个好处就是美容抗老，美容抗老。高站塔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了吼，像讲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维生素 B2 啦、维生素 C 吼。哦，这些哈，这维生素 A， 这维生素哈，对于皮肤哈，拢总有功效啦，拢帮助啦，一旦帮助改善哈皮肤的问题啦，达到迄个美容抗老的效果。好，咱讲哈第四个好处了哈，或者消毒疲劳啦。高站塔哈富含维生素 B 群，哈，能舒缓迄个疲劳哈。这是因为维生素 B 群是参与身体迄个能量的代谢营养的代谢的过程当中的辅酶啦。所以讲身体呐缺少维生素 B 群都无阿大有效将迄营养素转变做迄个能量，安尼就会感觉迄个虚弱无力感觉迄个疲劳。安尼好，咱即摆吼，咱搁休困一下吼，听歌啦吼。啊，即摆来听迄个国语歌，吼，记录下来彩虹之恋。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高站台的好处了哈。咱讲今麦来讲地瓜的好处了哈。伊的地瓜好处就是五红干净。高站台哈含有迄个贝塔胡萝卜素了哈，伊是一种强烈的迄个抗氧化剂。一旦降低足济哈，癌症发生率，而且美国国家研癌症的研究所哈，把加迄罗勒哈，其实高站塔是罗勒一种啊，伊个列位哈，对迄种预防癌症哈有帮助的植物性的迄个食物。好，咱这边来讲哈，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哈，或者调节自律神经，调节自律神经。高站塔吼会膨开，一旦调节自律神经，吼调节自律神经，一旦舒缓迄个焦虑啦，吼紧张啦，一旦帮助去镇静心神，吼镇定心神，互人身体来放松，吼安尼好。啊，即摆吼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啦，吼高站塔吼应该避免吼。高温啦，伤高温吼，啊个伤长期的迄、那个一煮了吼，长时间的煮，因为迄个高温吼，甲长时间的煮吼，会当破坏迄个维生素啦吼，维生素较容易被破坏啦吼，安尼就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吼。好，安尼咱今麦吼，今日对高站台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涨吼，咱今麦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3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易安。咱的节目开始啊，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我是易安呐、啊。昨昏吼，易安就讲哦，昨昏都要落雨啊呢，雨无落来，在咱邦桥台北新北市台北市遮呢，伊也有问过，敢那雨无落来呢？雨吼、哦，即、这个。讲今仔日甲要落来啦，唔是讲，唔是好大一安讲诶，是气象署讲诶，讲雨呢，今仔日甲会落来哦。啊，今仔日是拜三，今仔日拜三哈、啊，讲吼、哦，即礼拜吼都是新落雨，新落雨吼、哦。啊，落雨了后诶，甲会好天诶、欸，啊，事实嘛是安尼啦。今仔日开始吼、哦，拜三、拜四个个即三天吼、哦，雨落来，转台湾吼拢会。专做是有落准雨，还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其中北部地区哈，爱注意哦，是有可能是大雨、大雨啊！哦，啊，随着方面呢，刷过来啊，咱北部这边只新落雨，十四、十五都是拜四、拜五，中南部啊，个各地山区雨势啊，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尤其是十五拜五，可能有较大的雨势，好比拜三拜四，搁较大的雨、哦、所以呢，拜三拜四拜五啊，即嘛呢，即、这个雨迟到了啦哈、啊、但是呢，气温吼、哦，会小可下降。哦，会小快下降哦，即几天啊呢，你有感觉较凉、较舒服，差不多吼、哦，嗯，剩23度、25度啊，这是高温。北部这边哎，中南部吼、哦、是27度到30度啊，哎，反正都是讲拜三、拜四、拜五落雨，即马虽然阿未落雨。你看看嘛，无啥会落雨啊，奇怪，我都还阁看到日头呢。啊，不要紧，气象署吼，准较多咯，拢80%、90%啦，啊，会落雨，好，会落雨。拜六风面走起啊，拜六就开始雨天啊啦，啊，有一个所在，哦，是诶，这个雨尾流啊，哦，这雨尾流啊是啊，新村啊，啊个一个所在，哦，拜六啊个小夸。落雨啊！后礼拜，后礼拜如果是规个礼拜拢真烧热，吼、哦，算是啊，真稳定的天气形态，迄是后礼拜的代志。应该讲是拜六开始啦，拜六礼拜，吼、哦，到到后礼拜天气拢就好诶。啊，这两天啊，哦，这两天啊，落雨哦，你都爱较注意诶哦。落雨的时阵啊，开车啦，骑奥多拜哦，爱较慢诶，尤其是暗时啊。

0: 这首歌是乔佑加杨哲合唱的歌曲，欢喜来到顶。
1: 学校早操。

反正比如你听到这个做早操的这个就是口号，嘿，这早操的口令，你是不是感觉真敢那有一种的亲切感啊？安尼啊，因为一安在学校。一安住的所在吼是学校附近啦吼，迄阵啊呢，常常拢一早时啊吼，都会听到迄学校在放这个这个做早操的这个广播啊广播，嗯，一安进前吼，第一多来咱民本电台吼是做暗班的，啊做一年啊，再来做中班，啊后来就一直做早班呐，啊，所以在做中班的时阵呢，拢困觉吼，差不多11点，啊常常透早的时阵吼，都和诶学校的这个广播吼，在早操的晨间操广播诶在这个插起来啦，哦，嗯，这个晨间操吼。即马是较无啊，吼！即马学校敢若无哦，伊按所了解，敢若学校无即晨间操，固定的时间来做晨间操啊。啊，但是咧公园吼，有迄、那个咱咧家己的团体、民间团体哈，伊嘛有在做操、早操，但是无哦，唔是即、这个。不是这个声音啊，不是这套啊，已经不是这一套啊。另外，各地研发的这套，不管是做咱那叫做什么什么演一时想不起来呢？什么操啊？不是广场舞哦，不是啊哈啊那这进前哈，够足侪人在做诶啊，有穿个紫色的衫，有穿红色的衫啊，元气功，刚才是诶，嗯。刚才是黑啦吼，啊咱啊考五年会差不多五年级的啦吼，五十几年次的五年，咱就讲五年级的吼，六年级的啊，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的啊，就是四十几年次、五十几年次、六十几年次哈，在听众朋友吼，应该是阿哥有在广播做早操，在学校，在国小。国中的时阵，可能还有做这个早操的广播啊，迄阵啊学校拢安排啊，嗯，刚才早上第几节课的时阵哈，啊，咱在下早时哦，广播哦做早操，这个动作哈，这个都是安排啊，这种的安排哈，是按日本来的，是按日本来的。在日本吼，即马同款哦，敢那阁有足侪所在，每工会透早吼，因咧即个因都会拍开吼电视吼，啊来听哦广播体操，啊就来做早操啊，啊因咧民众咧哦，就是咧将这电视拍开吼，啊就看哦这段的这个晨间早操，啊这吼因咧日本的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日本放送协会哈 ，Indo Air 这个日本放送协会电台，这哈 Indo 放这个早操的口令哈，啊，搁配音乐加这个这个音乐加口令啦哈，有音乐嘛有口令啊，啊，恁都会当在公园、在学校、在厝内、在在做哈，啊，这个动作哦。动作呢，嘛有人哦，这个台伊啊，录影起来哈、哦，啊，只要是哦，有这个在放哦，这广播电台啦，日本放送协会这是一个广播电台，放这个音乐的时阵哦，人这因在那是徛在公园在运动的人哈，啊是在学校在厝内呢，你对得做哦，你嘛唔免好唔免呢，家己过去找录音带来放、哦、啊。这动作吼，有诶手诶动作、脚诶动作、腰诶动作、阿妈棍诶动作，拢有吼。啊，这差不多三分真久，干那三分真久啦吼。啊，这算是吼，就是因这间电台，日本放送协会这间电台，吼，几百年来固定诶哦吼。所以讲这间日本放送协会应该是吼历史真悠久，历史真久啊啦吼。啊，这个哈晨间操，这个动作哈，这因这有标准啊，有标准的，
这个动作啦，吼、哦，就参照咱这个、学生囡啊，啊、老师嘛有教，吼、哦，诶、老师会先啊，每一班哦，先选一个去学，啊，学好呢，佮转来教室，吼、哦，来教其他的同学，吼、哦，根据吼，因、哦、日本的调查讲，你讲诶，日本吼、哦，有超过2000万人，每礼拜。至少诶，都会做一摆即个广播体操啊、哦，所以讲诶，电台嘛真好呢。因这电台吼、哦，日本放送协会电台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国家诶吼、哦，啊，每工固定迄个时阵来播放哦早操诶，即个录音哦广播啦啊、哦，啊，互民众哦民众咧来就是啊听到。哦，这声音你就开始叮当，开始运动，对的运动哈、哦，啊，这些动作，哎，这个炸的哈，拢记条条啊啦，啊，就算讲哈、哦，你无记条咧，嘛不要紧，好、哦，公园啊，一定有人哦，哎呀，主动，好、哦，主动来带领啊，主动来抓，好、哦，主动抓，日本的广播体操哈、哦，这是1920年迄阵啊，吼、哦、开始诶，迄阵啊，吼日本因诶兵丁诶寿命是42岁，吼、哦、啊，迄阵啊咧讲吼，因咧要买迄种诶保险嘛，真困难啊，啊，吼迄阵啊，日本诶邮政健康保险部，吼、哦、有2名诶代表，因去美国吼、哦，迄、那个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去啊考察，吼、哦。发现吼，伊个美国遐呢，啊，因哦有赞助哦，就是讲美国的大都会保险公司呀，哈，有赞助美国的6个城市哦，因做电台的广播哦，啊，就是在做这健身呢，啊，这个就是做这健康操哈、哦，这个健康操啊，所以呢，啊，这日本啊，就是迄个时阵啊，引进美国。美国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健康操的这个方式啊，伊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哈、哦，一直到1928年哈、哦，日本政府呢，因吼来庆祝裕仁天皇登基啊、哦，第一摆全国性哈、哦，用国家的电台哈、哦、来播放掉哈、哦，来上。播上啊，这广播的体操，广播体操，吼、哦，本来是吼，干那日本的这种的邮政健康保险部门，日本的邮政人员在推广的哈、哦，啊，后来就变成全国性的，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啊，在1945年迄阵啊，哈、哦，迄阵啊呢有。短时间，哦，短时间哦，停止。啊，伊个原因就是因为啊，迄个时阵吼，日本呢是啊，发动着第二摆世界大战呐。啊，世界大战吼，因个战败吼，美国呢都要求因个禁止吼使用广播电台，因为刚才讲啊，因使用广播电台在提供着体操、早操这个理由吼啊。啊，这个吼，这个就是打民众吼，如果在口口道丁吼，所以讲呢，就禁止，禁止日本吼使用电台来做这种团体活动。啊，那是吼，这个日本哈，日本啊，后来一个开始恢复啊，就是在1951年啊，这广播体操呢。一个恢复啊，也是民间吼讲强烈的要求个恢复啦，吼、哦、啊，过当年吼、哦，美国嘛离开哦，日本哦，就是1952年，民国41年啊，哈、哦，美国啊，美军离开啊，日本啊，哦啊，所以呢，这个广播体操、广播早操啊。哦日本一个开始啊，哈，开始啊，所以啊，人讲哦，日本人为什么一旦瓦解呢？等退休啊，都、就是因注重着哦，营养注重着运动啊。日本呢，因对哦这个健康的饮食吧、啊，医疗的保健啊，因啊
非常的重视啦，哈、啊！而日本人啦是啊，移民到国外，伊嘛会将这广播草操、广播体操，哈、啊，买炸过去。所以吼、啊，等啊，这参照跟巴西啊、秘鲁啊，哈、啊，有诶足侪日本人去啊大诶国家呢，嘛会啊广播体操，吼、啊，嘛有哦，哈、嗯！而、啊、且就是日本因诶一种诶。文化啊、哦，文化！哎，日本人吼、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吼、哦，有一段时间呢，大量移民去外国，尤其是到中南美洲，足济哦，足济。啊，那是讲到这个，这个体操啦，吼、哦，还是早操来，咱都爱个讲到吼、哦，中国大陆的。一个广场舞啊，广场舞啊是在中国大陆，而且名称广场舞嘛是中国大陆去台下哈所发明出来的名称哈啊，在中国大陆遐跳广场舞哈，在在透早啦，啊是讲较阿嬷的时阵哦，即下较快的广场哈，较快所在哈，啊都有哦一挂中老年的。男性还是女性，大多数是女性啦齁。底下呢配合着音乐、哦、配合着那民歌啦、啊、还是流行歌曲啊齁、哦、还是舞曲啊齁、哦、就开始在底下跳舞。本来可能几个啊现在呢跳跳的齁、哦、就一丁人啦齁、哦、啊甚至还有尬舞尬舞齁、哦、就是呢这跟他的这个在比赛同款吼，这堆甲迄堆啊，这组甲迄组在遐在跳吼啊，这个跳广场舞吼，讲即卖叫做中国式健身啊，中国式健身吼啊，在这个美中国迄边的研这个统计啦吼，全中国的超过1亿2000万人吼。在固定时间呢，去参加这种的舞蹈活动，人讲跳舞吼，就是你有在叮当跳舞呢，是会当让你身体较健康。你因为你的身躯啊有在活动，有在叮当。啊，人讲这这个广场舞吼，一些舞步哈，舞步是就是跳舞的这个舞姿舞步吼，嘛舞。就是新的变化，唔是干来游来游去哦，哈、嗯，伊带着无同款的歌，哦，无同款的，诶，这个。

诶，卡波啊，啊，这个诶，日本的广播体操、广播早操，迄就固定的啦哈，一般是固定的迄、那个动作哈。啊，中国大陆哈有学者在研究哈，讲中国大陆的广场舞哈，是1960年到1970年迄个时阵开始发展起来。啊，迄个时阵哈，就是呢文化大革命迄个时阵，迄个时阵呢，真侪人吼，拢会伫较空旷、较空旷的所在吼，来底下咧聚会吼，都是招招底下啦，啊，底下咧都开始咧，讲咧政治啦，吼，啊是呢，表演，吼，因迄阵啊讲表演哦，表演毛泽东的中字舞。中字舞哦，啊，因迄政府有鼓励，因迄政府鼓励讲吼，会当培养集体的主义、集体主义，都、就是吼、哦，要互即、這个人吼、哦，会当团结吼，都、哦就是按集招一个哦，一群人都来啊啦，吼、哦，迄叫做集体主义吼、哦，啊，所以慢慢啊，都变成吼、哦，即、這个广场舞的前。诶，这个前身啊，因为呢，大家除了讲起啊，公论谈论政治以外，啊，那是无爱讲政治的人呢，就听音乐啊，啊，就来跳舞哦，啊，所以呢，慢慢啊，慢慢啊，吼，就累积着这种的啊，广场舞诶，这流行啊，啊，这个广场舞吼，在1990年代吼，这个国卡哦，国卡发展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呢，1990年代开始啊，中国大陆有一寡的工厂企业吼、哦，大规模裁员，啊，这裁员啊，在这不管是欧巴桑还是欧里桑哈，啊，都无头路啊，无做事啦、啊，经营无代志啊，啊，要去对呢，去找人开讲哦，嘛唔知要讲什么，干脆呢，就来跳舞健身。哦、所以啊，这嘛是一种诶，一个真特殊诶文化形成。

安排这首歌是洪英宏甲江辉合唱的歌《忧愁的牡丹》，做一段广告。那是讲啊，咱行路哦，食辣，行路不舒服啦，爬楼梯啊，搁较头痛。这个时阵啊，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啦、啊，会当改善。啊，那无咧，人叫咱来去佚佗，咱都拢当讲，袂因为我行袂法，我无法倒去。规工啊，你都守在厝诶，看人去佚佗啊，我羡慕诶。咱会当啊，葡萄糖胺啊，试看卖啊，因为啊，葡萄糖胺提供互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互咱诶行路诶部位啊，会当哦较健康，增加着。软骨啊的营养素，外口啊嘛有得卖葡萄糖胺，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袂伤咱的身体。啊，咱这是药粒啊，复方的配方，有葡萄糖胺、软骨素、胶原蛋白、芹菜籽、芹菜籽的萃取物、生物类黄酮、翁来加索。碳酸钙、维生素 D3、八大配方，咱的葡萄糖胺，咱会当试看卖啊，食看卖啊。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品牌足侪。你若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一安的是啊，一个月啊1800块，一个月量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讲，咱要增加咱的骨本，要和咱的骨头啊，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咱会当补充钙质。钙质是真好的营养，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拢无感觉。除非讲啊，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除非啊受伤，医生检查，佮知影讲哦，骨质流失上侪啊。所以平常时啊，咱那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咱的骨质啊都会较在较饱。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输钙会当互咱内外兼顾。输钙哦是钙质哦，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外口有诶钙质呢是有粒仔，咱是软球啊是软诶，内底是液体诶，较好吸收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还是有需要钙质、输钙？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跟一安联络，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形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

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0: 有亲子。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0: 什么是一定感冒？
1: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阮起播冲站节目，咱继续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嘛是听众朋友点播要听的歌，江辉唱的第三者，以及我爱过，另外还有蔡小虎的一生只有你，叶启田唱男女思乡的时阵。

安排这首歌其实也可以点唱的歌，男女思乡的时阵，有一名41岁的先生，体重啊有113公斤，糖尿病的三年，啊，伊这算起来，伊的身体质量指数哦 ，BMI 值是42哦，标准的身体质量指数，国民健康署建议哦，18.5到24，质量指数42，非常的无正常，算讲是啊。应该爱接受治疗，因为伊伤大苦啊啦，最连困都无法度，困好定定有困袂饱迄种情形。后来啊，检查就是因为大苦造成诶睡眠呼吸中止症，影响着伊日下诶精神状态。伊呢一年前接受医生诶建议去做减重诶手术，可以一年来减40公斤。后来伊诶体重拢维持伫72公斤。手术了后，伊个血糖按7.2降到5.8，正常是4到6啦。啊，伊5.8算是正常，所以讲啊，伊已经无需要搁食糖尿病的药物。你会当讲吼，这个先生伊个糖尿病都是因为伊个大颗体重大颗所引起的。大颗国语叫做肥胖，肥胖啊是肥嘞，肥字啊肥胖啊是啊糖尿病的危险的因素。之一，而且是真严重的原因啦。中国医学大学附属病院的减重外科的医生讲哦，那是讲大颗控制，一旦控制会好，安尼糖尿病的情形就会当改善。所以讲哦，这个41岁这个先生应该是后天第二型的糖尿病啊，因为大颗造成糖尿病啦，糖尿病啦久啊，身躯啊足侪组织器官被糖尿病所害。拍拍去哦，人诶，啥物病毒拢会走出来。啊，咱亚洲人吼、哦、，BMI 值25就算大颗啊啦。啊，那是啊，到27.5就会当做减重诶动作，减重诶。

动作方式就足侪款的啦，看是要较激烈的，还是要较温和的。标准的 BMI 值哦，咱的国民健康署建议吼，18.5到24。18.5到24，25，就算大颗，27.5，就会呢来做大下减重的手术。这个先生一42，这实在是太严重了，所以伊接受达文西减重手术。什么叫做达文西减重手术？诶，达文西减重手术，达文西是一种机器手臂，一种诶机器设备，就是用机器设备来做手术。有诶手术有两种，一种诶是为切一寡横条，叫做萎缩手术；一种是为绕道手术，就是为它绑起来。绑起来啦，主要就是吼，迄胃较细，胃就是食物件入去的迄个底啊，胃唔是干那底啊，伊还佫有胃酸的分泌，帮助消化。所以胃的这个手术主要就是要吼较袂食物件。胃的手术41岁这个先生，伊选择吼切胃的手术，切胃的手术痛的手术方式，40分钟，伤口3公分。啊，那是用胃的绑起来迄个手术叫胃绕道手术呢，时间爱。1点真久，20分，伤口1.2公分，断院爱断近2礼拜。即马用达文西手术啊，搁较方便。达文西手术吼、哦，辛苦啦，拍2个孔啦，时间呢搁较短，伤口干呐0.8公分，断2暗都出院啊。这个先生伊是采用上新的达文西诶手术方式，伊这个手术方式缩胃啊，达胃啊切较细啦。医生讲吼、哦，要做。缩胃为要切一寡横角的这个手术，心脏衰竭的人、西游记的人，还是较严重的疾病的人啊，都无适合。手术刷了后，嘛是爱保养，尤其是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一定爱改变。啊，那无呢，无效果啦，搁较伤胃。饮食这方面啊，就是讲啊，唔通食伤过油的物件。食伤油吼，消化未去会漏虾，由于已经切一寡很角啊，所以呢食伤紧，消化未去会变白会呕吐，粉嘛唔通食，惊胃溃疡的问题。目前咱的卫生福利部健保署呢，针对 BMI 32.5以上的糖尿病啦、高血压吧，啊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 ，BMI 只到32.5都是大颗啊，会当来做简单的手术。咱的健保有哦，支付会当用健保。啊，那是讲干呐哦，要做简单，无糖尿病、无高血压、无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些到底的病症，啊都无符合着健保哦，都爱家己自费，差不多25万。

原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
嘛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随时拢会当用这支电话询问。

0: 悠风甲悠雅唱的歌，爸爸紧转来。
1: 真侪听众朋友想要知影 EPA 甲 DHA 是啥物物件 ？EPA 甲 DHA 拢是啊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的成分。DHA 甲 EPA 的代谢物对咱的神经会当达到保护的作用。EPA 哦，对啊，咱身躯的循环甲筋束的帮助搁较大。一般来讲啊，阿法亚麻酸会当在咱身躯的肝脏转化作 EPA， 然后呢，再个转化作 DHA。但是转化的效率无好，所以直接按食物内底来摄取 EPA 甲 DHA 来增加咱身躯内底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效率搁较好。EPA 的功效甲 DHA 小可无同款。但是呢，两个配合起来，对咱的身体是较好的帮助。EPA 功效，第一个就是精神管理甲忧郁的改善。有真侪研究发现，忧郁症的患者身躯内底 EPA 含量较低。有一项的研究针对着忧郁症的患者，另外可以补充 EPA， 持续12礼拜，结果改善着忧郁、焦虑、困眠、疲劳。甲自杀这方面拢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出现副作用。另外，重度忧郁症的患者，除了接受啊原本的药物治疗，那时候搁再配合着 EPA 的摄取，安尼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啊，在动物的研究嘛，发现 EPA 参与着调控多巴胺甲血清素的路径，多巴胺。

个血清素哦，控制咱的情绪，所以吼、哦，当啊 EPA 欠缺的时阵啊，比较容易造成哦注意力啊是情绪啊调节异常，啊那是补充有够吼、哦，注意力甲情绪这方面较袂出现异常。第二个 EPA 的功效是改善心血管疾病，专家的研究来对哦。针对着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因是哦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的族群啊，所以呢补充高质量的 EPA， 结果发现因的动脉硬化的指数降低，表示讲补充 EPA 哦，会帮助预防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而且阿哥讲啊对抗啊动脉硬化，这拢是有实验过。第三个 EPA 的效果就是帮助吼 ADHD 情绪管理 ，ADHD 就是咯注意力欠缺的多重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的竞争。ADHD 除了本身的竞争以外，常常还有情绪调控无好这方面的问题。真济研究指出，过动症儿童还是青少年啊。因身躯内底 Omega 三脂肪酸的含量拢比较低，因为哦 Omega 三脂肪酸含量较少，所以和因的情绪控制异常较严重。补充一寡 Omega 三的 EPA 脂肪酸，改善着因的情绪管理的问题。EPA 第四的功效就是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三脂肪酸已经被真济研究证实讲对啊，改善过敏啊、气喘啊拢有帮助啦，因呢有效哦，和咱身躯内底发炎的状况哦降低。啊，临床研究嘛，针对着过敏高风险的囡仔、婴儿，每天和因补充稀油，结果发现哦，因对尘螨的过敏反应有明显的降低哦。另外，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啦，啊，每天和因补充哦 EPA 甲 DHA， 发现因呢整个关节活动呢拢有改善啊，这嘛是有研究过。第五个 EPA 的功效就是帮助调控血糖。EPA 甲 DHA 拢是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成分 ，Omega 三脂肪酸一旦改善胰岛素的抗性，帮助血糖的控制。研究发现哦，因为哦，食高脂肪的饮食啊，来大口的动物分别和因高质量的 EPA 加高质量的 DHA 的饮食，结果呢，真明显的改善着高血糖加胰岛素功能，并且改善肠啊的细菌的形态。啊，嘛有另外一组的研究哦，是针对动物的研究啦。刚好可以高质量的 EPA 会当维持正常的葡萄糖的代谢。什么食物含有着丰富的 EPA 呢？目前所知影的吼是鱼啊，像鲑鱼、青鱼、金枪鱼、飞鱼、沙丁鱼、鱼肉，内底有鱼油，遐个鱼油都有 Omega 三脂肪酸。都有 EPA， 卫生福利部饮食的建议啊，鱼油啊是一般的食品原料啦。啊，每天哦摄取两公斤以下都会因的啊。这是啊 EPA 哦。啊，那 DHA 介绍一下 ，DHA 嘛是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一个成分。DHA 哦，第一时间哦，大脑精子内底含量特别高，尤其是哦 DHA。参与着视网膜细胞传导光信号，所以呢 ，DHA 啊，在视觉这方面哦，特别的重要。DHA 对红眼大脑的生长、甲功能的发育，嘛是非常的重要哦。咱大人大脑功能嘛是有需要 DHA。DHA 比其他的脂肪酸啊，更加优先被大脑来吸收。所以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内底那是有 DHA， 讲诶提升着因诶学习诶能力。大脑内底 DHA 来减少，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啦，认知诶功能拢会下降。参像哦，迄阿兹海默症诶发生，甲 DHA 嘛有关系。DHA 诶功效第一个就是儿童健康发展。有帮助，有真侪研究证实咯，有新诶富龄人 Omega 三脂肪酸诶摄取哦。对婴儿出生的体重、时间啊、视觉啊、认知发育啊、健康。

吼，拢有影响着。啊，有一个研究，红婴仔出世到六个月之间，每天拢在补充吼250毫克的 DHA， 加60毫克的 EPA 鱼油，安尼呢，后摆吼的污染的表现明显较好。所以讲吼，这 DHA 对婴儿啊污染这方面的发展啊有帮助。第二个哦 ，DHA 呢改善心血管疾病。DHA 算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真侪研究指出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饮食习惯，对哦，心脏有较好的帮助。另外一个研究哦，发现较大块的啦，补充 DHA 吼，会当提悬到高密度的胆固醇，会当降低啊三酸甘油脂，会当改善的血压。第三个啊 ，DHA 的好处是啊，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改善咱身躯的发炎反应是有帮助的。有一寡研究发现 ，Omega 3哦，会呢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发炎的情形啊，并且呢帮助患者减少止痛药啊的使用。另外一项的研究针对着早产的红婴啊，那是讲妈妈补充 DHA 的饮食，啊，然后改用母乳来饲红婴啊，安尼红婴啊气管、细胞，甚至吼鼻下过敏，啊是目睭的结膜过敏的竞争，会有真明显的降低。第四个 DHA 的功用是吼预防阿兹海默症、痴呆、甲认知功能退化。真侪研究结果发现，轻度的认知障碍的人使用的 Omega 3脂肪酸，会当改善部分的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包括处理的速度。甲记忆，每天若补充2公克的 DHA 哦，对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真明显的帮助，改善着短期的记忆力、工作甲语言的记忆力，并且记忆力比较无容易歹去。第五个吼 ，DHA 的功效是改善大眼的情形 ，Omega 3脂肪酸被认为哦会帮助降低大眼症啊。什么物件含有着 DHA 呢？同款鱼仔类的食物内底含有的 DHA 嘛真丰富，鲑鱼、金枪鱼、青鱼、飞鱼、沙丁鱼、鸡红含量较高的鱼仔内底特别多。DHA 啊，在肉类甲鸡卵内底含量真少。啊，那是脂肪含量较少的鱼，鲈鱼啊是鳕鱼呢 ，DHA 含量嘛少。即马真侪囡仔。诶，牛奶粉内底拢有啊，另外添加 DHA、EPA、Omega 3脂肪酸的成分。因为吼、哦、DHA 啊，伊的来源较侪是鱼仔类啦。啊，咱呢在卫生福利部的建议，将鱼油作为一般的食品原料，每天啊摄取的鱼油的含量 EPA 甲 DHA 吼、哦，2公克以下。那是讲，咱要透过摄取鱼油来补充 DHA 和 EPA， 建议哦是食饭后来吃，还是食饭饱随吃？因为食物内底的脂肪会当提升着鱼油的吸收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大人一天补充300到500毫克的 Omega 3脂肪酸。Omega 3脂肪酸啊，主要是 DHA 和 EPA 啦 ，DHA 和 EPA。主要的功能啊，小看无同款。DHA 的主要功能就是吼，让咱的思考较清彩。EPA 呢，是让咱循环代谢较好。啊，咱嘛袂当吼，拢讲 DHA、EPA 有偌好都偌好，伊嘛是有一寡副作用嘛，是爱注意。你伫摄取哦鱼油的时阵吼，注意的代志啊，第一个就是长时间吼食过量的鱼油，嘛有可能会身躯会不舒服哦。咱都爱照迄个量就好，卖超过。建议伫食饭后，还是食饭后马上对咧食，比较较袂出现不舒服，吸收的效果嘛较好。第二个哦，食鱼油的人哦，卖打个钙片，到阵食哦，上好是间隔3点真久，因为啊，钙片甲鱼油哦，产生作用诶，会影响着鱼油的吸收率。第三个，有伫食抗血栓诶，哦，抗凝血剂诶，凝血功能较无好诶人，啊，佮有对鱼啊。鱼肉会敏感的人，拄啊开刀开衰的人，要长期来食鱼油，最好是问一下医生。

第四个，食素食的朋友不适合食鱼油啊，按一旦改食藻油、藻油、藻油、海藻的藻油、大粒经济、坚果，嘛有欧米伽三的脂肪。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阿本，我最近在算我们家的家庭开支，发现国保费也是一笔支出，有没有相关补助可以减轻负担啊？
2: 有啊，其实国保的保险费政府本来就会补助四成，如果家庭总收入较低，还可以向户籍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申请所得未达一定标准的补助资格认定哦。
1: 这样啊，那我该怎么做呢？
2: 很简单，只要准备好相关证明提交申请，一旦审查通过，你就能获得更高比例的政府补助，还会从申请当月开始减免保险费。
1: 哇，这样我就能省下一笔开支了。那我有疑问可以问谁？
2: 你可以直接联系户籍地的县市政府社会局或公所的国保服务员，他们会协助你办理。
1: 谢谢你阿本，我马上去查询。
2: 善加利用国保的补助措施，减轻经济负担，享受更安心的生活。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

0: 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挂帮1000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1: 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3: 啊油哈，
1: 嘿嘿嘿，
3: 你啊该啉少一汤匙啊话哈，啊大便足好办。
1: 大便通顺。
3: 旧年买啊。
0: 哦，啊你今年有买无？好，阿妹，谢谢，感谢你好，谢谢。
3: 什么
0: 讲？沙拉油、橄榄油啦！
3: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讲啊听，我讲。
3: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3: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3: 啊，吃了就安也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啊榨菜我拢敲落有啊。
0: 嗯。
3: 榨番薯油啦，啊，啊敲落啊搅拌啦，哈。
0: 哦，搅拌。
3: 啊，豆油个搅落啦，哈。
0: 哦，
3: 啊，就足好食。
0: 哎呦，足好食。啊，佮佮搅油，佮搅诶拌得掉啦。
3: 啊，你来佮煮饭啊，佮滴点啊落。
0: 哦。
3: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共，我转我卡电去恁咧。
0: 即卖最新的挂，啊！即卖开啦吼，好好阿妹，谢谢谢谢。啊，那稍等一下咧。来哟，咱的西班牙第一名，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喽。啊，那么咱就是用青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呢，然后三点钟后马上冷压出榨。所以那里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哦，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呢。有够纯，有即不饱和脂肪油，即当请咱来喝边用啉咩哦。啊，那么当然内底面咱有叶绿素啊，各有多酚，各有维他命的 A、D、E、K， 拢种伫内底面哦。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咱来喝边为了家己呢，对家己较好诶哈。那么今呢，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阮这是750cc 的大罐的专台湾。750cc 跟阮遮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关掉买有掉，啊，一分钱一分货哈，哎，那要关油的人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即阵定位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4: 你家是秀传，
0: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4: 你搞阿家奥利布
0: 啊？
4: 你
0: 是讲油腻来现接着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传，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卡，你好，你好，来，
5: 主播，
0: 哎，你好，
5: 我要点一条歌，
0: 咱在注意啊，
5: 我美珠，郭美珠，
0: 要听什么歌来，请讲紧嘞，
5: 阿母来大肚脐，
0: 好，请到我唱哈，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感谢，
0: 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6: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嘞，好嘞，接接哦。嗨，听起来，当然我刚听，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7: 喂，妹妹，橄榄油。
0: 好，来接接先哦。嗨，谢谢。

0: 老六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姚先生你好，你好。
1: 啊，我张秀文。
0: 哎。
1: 当时才会当来。
0: 明仔载来到伊啊。
1: 明仔载啊。
0: 哎，明仔载到哈。
1: 哎，好，我。
0: 嘿，你要听什么歌？
1: 啊，我暂时在迄落，歌也无唱呢。
0: 你讲歌名，我唔知，我做你无用，无用，拢无用，大家拢无用。
1: 上海喏，安那屋里没事呢。
0: 大家拢无用啦，阿伯拍死啦哈。好，先生好，大家无用啦，大家拢在无用，我都给你记你的歌啦，嘿啦，
1: 拍
0: 死啦哈。那李哥你好。
2: 喂，你好，我要点个橄榄油。
0: 好，谢谢。来，二线直播，嗨，好，谢谢。我的李哥你好。
3: 喂，是谁啊？
0: 嗨，是。
3: 我给你买橄榄油，好不好？哎，那毕竟吼，直接
0: 张大伟，等姐，你讲啦，你讲吃咱的橄榄油，
3: 橄榄油嘿，
0: 啊毕竟了，
3: 张来啊，我拢毕竟啊，我下早就给你买，因暗都哦拢放嫩诶，
0: 哎呦，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对无，真正好，真正好好。
3: 啊，我再说一点，
0: 医生讲讲完毕来，你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3: ？Hello，Hello，
0: 咱贵姓啦？
3: 我晒出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3: 刘罗歌星
0: 啊，
3: 刘罗歌星啦。
0: 哦，等下找看有无哈？
3: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听你好。
4: 哎，小爽，我有这份能做呢。
0: 阿伯讲吼，今麦来回改者，卡班的卡班的，莫急无哈。
4: 唔免急无。
0: 哎，莫急无，伊要回改者啦，所以有卡班搞哈，拍摄哦。阿伯，你要听什么歌来？
4: 好啊。
0: 你看有点嘛吼？
4: 拜人流，有跳了啊。
0: 哦，安尼好，谢谢阿伯哈，好，感谢，对不起哦，好，谢谢，来听你好。
5: 哎，
0: 小爽
5: 啊。
0: 是，你好，你好。
5: 我是我。
0: 不如你来来接电线喽！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
0: 我是你要请讲的来。
6: 你要是上下嘿？
0: 我是上吊了嘿。
6: 嘿，啊，我甲你讲吼。
0: 嗯。
6: 我有收到。
0: 吼，好，好。好，收到就好，好。好，感谢你哈。
6: 好。
0: 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啦哈。
6: 我爱讲啊，我点着挂号。
0: 好，咱贵姓。
6: 七星大社港，
0: 请问咱贵姓啦？
6: 哈，
0: 咱贵姓啦？
6: 我
0: 嘿，
6: 我姓蔡，
0: 蔡大姐吗？
6: 哈哈，
0: 啊是先生啦，
6: 大姐。
0: 好好 ，OK 好，你电话就插好，安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
0: 嘿，是
7: 嘿。我甲你叫三组，敢有甲我送啦？
0: 有来一定有送，一定有送，即马会较济来，较慢小看哈。
7: 啊。
0: 会较济，较慢小看，你拢唔要急吼，会到会到伊啦哈。
7: 好好，
0: 好，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开始。
8: 我迄个恁刚未带白油哦。
0: 有啊，开始来一线哦。我拢即马在听着来。好嘞，谢谢。那要订阅人较紧嘞哦，咱的和平的动静哦，咱已经哦，拜拜的，今仔拜三已经第三天了嘞，等下听到人较紧嘞哦，来你好，你好。嗨。
9: 哦。嗨。你健康的油啊？
0: 不是的，是橄榄油，来三线跳的，三爽来。迄个公料唔掉起啊，那个来。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喂。
0: 喂，
10: 小姐。
0: 嘿，我是爽，你好呢嘿。
10: 嗯。没电油。
0: 好啦，来这边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我看这边来，喂，你好，
0: 还是嘿，你好。
11: 我是王耀吗？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1: 对，我没油。
0: 没油来，二线这边哦，嗨，二线好，谢谢。好啦，刚才就是大姐哦。好啦，你好，你好。嗨。
12: 秀爽，晚安。
0: 你要点歌呢啦？
12: 对哦。
0: 咱在注意。
12: 我姓刘。
0: 啊，你要没电？你电油呗。你有点，
12: 啊，无卡食是多来啦。
0: 啊，你要点歌，先讲歌名，先讲歌名来嘿。
12: 飘浪之路啦。
0: 好，你等一下电话过来接接哦，三线好。我当作是有咧杯油，有咧杯油。嗯，来谢谢。啊，好友，等下，咱这好友，我一定会邀请大家买啊，对不对吼？啊，那是无钱，我嘛无法多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13: 喂，你好，我要订橄榄油。
0: 好，谢谢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4: 哎，秀爽加油。
0: 是是，嘿，你好。
14: 赶紧买一个油啊。
0: 好，来，谢谢，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这边满线注意听哦，那那满线要卡另外一支电话，叫做空七
15: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注意听哦，是二二六。
15: 阿边
0: 阿边四八，恁无敢卡二二六六八八八，安尼差嘛？咱呢，即个到底即间厝的人，我真的是有人差噶吼，所以咱呢好变恁来卡好，啊电话调调下来，二二六
15: 八八八八，
0: 这是四个八，阿边四八哦吼，虽然卡电话爱卡，高雄的电话那是我马上卡，空气
15: 二二六

0: 爸爸爸爸，
1: 听众啊，来，你好，你好，嗨，
2: 喂，你好，
1: 是，
2: 哎、欸，我要订油，
1: 我来接进来，三线接进来，来，从今嘛，咱个陌生的，记得咱电话是0726，
0: 爸爸爸爸，
1: 四八啊，别四八了哈，啊来，今嘛来要点点歌，来要点歌，人先停者哈，那么咱要订阅，咱的和平呢，今嘛咱个继续开吧哈，今嘛电话通啊哈，来，空。

0: 伊。咱若要包肉粽的时阵，甲咱这主秘甲敲咱的橄榄油。我来稍等，我秀贤，你好，你好。
1: 喂，秀贤哦。
0: 是。
1: 哎，我要订那橄榄油。
0: 好，一线接进来。好，谢谢。哪里你好？
1: 哎。秀贤。
0: 是是，我秀贤，你好，你好。
1: 我是赵油。
0: 好，来接电话线哦，好，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这碗肉粽，就要搞咱的和平，甲恁建议，甲恁的主秘来甲敲咱的橄榄油。然后咱去撒掌，撒掌吼够香的呢。有咱的人客卡来甲讲秀爽，啊，你若无叫人客敲伊了，用橄榄油落去白掌做好食呢，有够香的呢。啊，即摆掌哦，掌叶啊，佮剥起来了呢，有够香，佮一种有种叫种叶啊，甚物叶啊吼，迄剥起来拢总够香。所以咱的好朋友甲恁建议，肉粽即要搞完呢，要白肉粽的人，麻烦挂咱的橄榄油等去试看卖啊，真正好食。真正有够香，而且哦，迄、那个肉粽阁愈香哦。来，你好，你好。
1: 喂，就是我呀，我要改订油。
0: 来接接线哦，嗨，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对，嘿嘿，家就转遐
0: 呀。是是是，
1: 嘿。哎，我是讲迄油是，我捌叫家庭叫伊。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来上山嘿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0: 是
1: 你是谁呀？
0: 是
1: 嘿嘿。嘿，你橄榄油吼，加食一撮。
0: 好来，啊，我先接接哦，嗨。那即马上啊，即马满线呢，即麻烦咱的好朋友甲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2: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靠！对我阿表四个八龙吼，咱即马上我大雾，即马满线上我大雾，讲我气象姐哈，啊、来谢谢。
2: 是咱这两天啊，除了台中以南啊，咱这个中部以南南部家以外，全部所在拢会落雨。甚至讲伫即个南投以北的即个山区，啊，包括按即宜兰、花莲、台东，吼、哦，拢雨拢较大。所以讲，你未来到礼拜进前，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会一直落雨，啊，不时会阵雨会发生。咱南部呢，南部应该是我山区较有机会阵雨，阵雨形态不会雨不会很大。温度22度到35度35度是南部无落雨的时阵较热、哦、所以南部的朋友爱加补充水分，要节约用水。咱东部啊甲宜兰的朋友爱加水，到星期天都会下雨哦。
0: 哎，谢谢。对，我是小丽，你好。
1: 你好，我都快加油呢。
0: 没有，你来先接接哦。来，今晚先我到，哎，不，我先个报告特别耽误等。

0: 的歌声，这是高向鹏，给他放一瓶说起来了吗？是人家池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三瓶了，我姐啊，你感恩有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我康心，我来给您一瓶水啊。
0: 我吃了安那好，
1: 吃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1: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今麦呢？
1: 啊，即马食点较袂下车酸，
0: 我较袂下车酸。哦，安尼好呢。
1: 拢无买你啊，你诶产品我拢有食。
0: 我知你，你林大姐你先话，好，三重林大姐好，感谢你好，好，安尼再甲咱多谢分哈，嘿，谢谢。哎，干奶油饮料，那个饮料，那喝来加工下。
2: 我的卫生啦，哦，啊，啉了咯，啉无几盖哦，我就。见效啊！
0: 卫生特别啊！哦，有啊，这当然有盖好了吼。好，安尼大姐，好，继续爱，继续饮落去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2: 是啊。
0: 哦，橄榄油安那好，安那好。
2: 哦，真好用。
0: 安那好，安那好用啦，讲真的，阿德用了安那好。
2: 我食到逆流哈。
0: 我食到逆流。食
2: 得蛮好哟，啊，我食暗时啦困哦。
0: 嘿嘿。
2: 啊，半暝睡啦，靠靠那个。我都无物件哦，我起来饮一个哦，都好好啊，都真好喝。
0: 哎呦，哇，感谢感谢，哎呀，大姐谢谢，感恩哦，谢谢。没有，这西班牙第一名，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会变你啊广掉，咱真的是真的有够好，大家吃了有够好哈。那么咱进来第二档啊，一档菜，一档煎，一档煮个咸，一档啉。上个重点啥？一个一档奶高温奶215°C哦。咱吃一包粉呢，等于就是你炒一顿饭，煮一顿饭就是安尼啊。啊，你要吃，因为拢你塑料袋炖好啊嘛，对不对？虽然吃好油，较袂有烟哦哈。然后咱到人嘛，较安全，较健康呢。你吃来对面呢，够经过的啥重金属细。170种的检验啊，农业检测当中 OK 都无问题，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这拢无要紧，拢无问题。咱呢国宴呢用油呢，咱呢国宴咯吼，就请外宾呢国宴呢，嘛是用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外口那边是安尼哦，500cc 的两罐1900，啊，咱呢是无同哦。全台湾上盖大罐的750cc，敢那有我秀爽。
3: 大富、啊，
0: 还有阮两个人呢，所介绍叫750cc，所以恁的节奏也好诶。那750cc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1980块，无甲你起价哦。所以咱的后边阿别关的人，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大准一杠，
0: 谢谢。
5: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5: 啊、我订油，
0: 订油来先，来接接哦，来，继续卡，继续卡啦。这油没停哟，也不要停哦，不要停哦哈，油没花起哦，继续哦，继续卡，继续卡哈。同志，谢谢李慧，你好。
6: 喂，
0: 哎，李慧你好。
6: 姓爽呀。
0: 哎，是李慧。
6: 我那个，我家那个，我主持。
0: 没停油呢，好来接接哦，来谢谢。好来，我是爽李慧，你好。
7: 喂，
0: 李慧。
7: 你也姓爽呀？
0: 我姓爽一个呢，嘿。
7: 麻烦你打电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一下喽。好，谢谢。好来，我姓爽一个，你好。
8: 加油加两种。
0: 买两种，你来接接来，上线接接来，嗨，谢谢。好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啊，继续卡，继续卡哦。那么点油，咱的好朋友呢，不只是当菜，当煎，当煮，搁咸的当啉。今晚咱的要大家要白粽呢，给您建议用咱的橄榄油去炒煮米呢。真的有人跟我说哦，秀线啊

0: 你们叫人用，要白斩用恁的橄榄油，真正有够香的，一个煮起来，一个撒起来，真正有够香的啦。来，林慧你好，
1: 你好，
0: 是你好，
1: 那个我要买油，
0: 哎，谢谢，来啊，二线接掉，嗨，哎，感谢，谢谢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咧白掌的人啊，我介济人拢有咧白掌嘛吼，弄你来多多利用咱这个啊天德的橄榄油，咱这么多等咧介绍哦吼，啊你要送家己用啊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好呢。来，你好，你好。
1: 啊，要买一撮橄榄油。
0: 哎，好，谢谢，来接接上线哦。来哟、哦，咱这么山顶的摸山的蛋糕，看另外各用的电话是空气
2: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阿伯四班唔敢卡唔掉去哦，有人敢卡二二六六唔掉，我是二二六呢吼，二二六
2: 八八八八。
0: 哎，阿伯四班就掉啊，唔卡唔掉去哦，安尼讲差掉人把人诶，人真让咱差掉吼，所以对不起，那个家庭很抱歉吼。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
0: 还是
1: 阿金？你好。
0: 你好。
1: 我要叫你
0: 收银。有，来有二线就掉。嗨，谢谢。咱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来要甲咱订阅，咱来去本来即马当个卡里边哈。咱来现场可能电话是0800469469。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咱来去本来用着油呢，你那是去白长，你怎讲到底油好到歹就知啊。迄真正纯度有够纯的，而且吼，咱来去本来要用低油，用低油较胖嘛，唔对，唔过食了人的饱和脂肪又不好。来，你好，你好。
3: 我橄榄油两罐，
0: 两组来，一组来，先一线接接，一线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我就是。
0: 我来接接好，外口接接好，来谢谢，拢外口接接好，谢谢。来，今麦个陌生，那么咱那个边那个开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68888。嗨，谢谢，我秀爽，你好，
5: 你好。
0: 哎，
5: 你好，哎，我要叫油又一组。
0: 好，来，先一上线接接来。啊，咱今麦先我大户公子姐生活常识，哎，大户今天有什么给你安排？国际请假日，
2: 请病假日。
0: 今年过节的日子好奇怪哦，来，你甲讲起来生活常识了，谢谢。
2: 还来来个，
0: 啊，咱电话继续看哈，来，谢谢。
2: 来来个，各位分享一下哈啊，咱这个爱缴税，这个税金爱缴哈啊，咱最近的是房屋税哈啊，咱来看一下，哎呀，咱这牌照税，实际上有的人讲，我伫一半时间哦，我拢伫国外出差工作，哎呀，我的车拢无咧用呢。实际上，你通去问这个监理站哈，会当先停止使用来申请，安尼你无使用的期间哦，安尼的话就会当这部分免缴税金，可以不用的哦。因为你那是讲哦，一般咱拢是骑着牌照开始塞车嘛，安尼咱的牌照是领牌使用的这个状况。啊，所以你出国的时候，有你去工作，还是讲去旅行半冬三个月，你都无用签。你那是讲甲这监理站个申请讲先暂停使用哦，暂停使用的话吼，安尼会当先小看一笔钱，哎，可以去问一下监理站哦。
0: 嗨，谢谢。来，即马叫我电话都没错呢，但你好朋友叫嘛那卡，那卡袂记吧？甲卡高雄的电话是0700668888。
2: 爸爸，
0: 哎，靠掉靠掉，莫靠去人倒去呢。这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吼。来，那么咱今嘛先来给我倒唱歌好来。阿母来去大都市来。
2: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看哈，要给咱订阅，咱们订阅人较紧的哦。听倒唱歌来，谢谢。

0: 感谢你。
1: 哎，阿布来去大都市啊，这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多的是
0: 大福泉。
1: 哎，谢谢，这是咱的这个郭大姐说店的，后来
0: 谢谢
1: 商家。没有说那个你要不那个卡里包，那边可能过来，该不可能被可能订一位人，哎，弄个张卡里包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你好啊。
1: 你好。
2: 今天刚刚聊，我在弄茶，时间了。
1: 弄个当茶，真要煎要炒要煎要煮，弄个当，恁拎弄个当哈。大姐，恁这当茶，奶能215度C，所以冻个当茶没问题哈，可以的，可以的哈。OK 啊，没问题哦，可以炒哈。来，你好，
2: 先生啊。
1: 秀，
2: 请问这干哪一当客，我不亏。
1: 三当至五当。
2: 好
1: 安尼哦，嘿，拢无问题哈，上底三档拢无问题，三档，嘿，对，好，来谢谢哈。没有，那你天德瑞橄榄油呢？这是有史以来，因为这个是常年，因为是老樟，用老樟的较好。老樟是青年的老樟呢，去人工采收。当然啦，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咱拢经过真侪检验呢，而且都合乎的标准咯，哈。而且咱这个是内底成分拢改好，因为咱是冷压初榨的，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甚至呢，咱这个是会当有内底有啥物呢？这个咱用三点钟来马上去冷压初榨，营养保留以外呢，上个重要是啥？咱是用琥珀色的、樱桃色的橄榄的去冷压初榨的，所以当然咱。个的干熊，咱的干那个是啥？原装进口的，一旦保留的，好咱的啦，特别去拍到一头。所以对咱这种，咱这个是有专业，咱这干那有专业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记哦，就要加油。那么加油啊，加康和油哦。啊，有人讲啊，这饱和脂肪油跟不饱和脂肪油有什么差别？饱和脂肪油就是加了去了，咱的敌人体内产生了三酸甘油，咱人的大块的脂肪油，而且对咱的血路无好。啊，那不饱和脂肪油是得病。点到呢，对咱的血路和面好，而且咱个会当啉，所以你那是三酸甘油管的人，啉都无问题哦，吼，这绝对是 OK 的。感恩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来哟，听了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咱们跟咱订阅，今嘛电话拢会通啊，电话拢会通呢，咱们跟咱订阅人，也是当个听到个卡里白来，你好，我是上你好。
3: 你好，小姐，
1: 橄榄油一起。好，你咋就会记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

0: 谢谢你，张霞。对，我是小弟弟，你好。
1: 你好，可能有。
0: 我来接的哦，谢谢，大弟弟你好，嗨弟弟。哎，我是小弟弟呢。
2: 你要记住呀。
0: 对呀，是小弟弟啦呢。
2: 我有酒店，我问你姐。
0: 哦
2: 哼。嘿，咱一等家我怎样？
0: 啊，一同时啊，就两同时，我叫人给你建议来，申请个直接来。哎，三三好，谢谢，来感谢。好来，我是小弟弟，你好。阿弟
3: 二，你好，我你讲，我去到房间才想着讲吼，家家能做啦。
0: 能做你来好来，我先这边来，谢谢。没有那么电话人较紧的哦，这么电话通哦，电话通啊。啊，那么当然是电邮介重要。咱的好朋友呢，啊，咱会当家己接送亲戚朋友，你敢知？我甲大夫，我两个加起来都订几桌呢？十七桌。大，跟他大夫吃有呢，上介济，伊吃上济。
4: 我爱资本啊。
0: 伊爱资本，哎，对对哎，啊，个而且伊个爱吃这种好油哦，大家都嘛知影好油好啊。啊，大夫不回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是爱被关人，是当个听到人呢，用张卡里来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喂，嘿。
5: 姓啥呀？
0: 嘿啦，我姓啥？你好呢？来，请讲起来。
5: 姓啥呢？
0: 嘿是。
5: 我要买油。
0: 好嘞，好，以上就这些哦。嗨，谢谢。那呀，吃好油，咱的平常时保养身体嘛，最重要是啥物呢？咱的卡路有咱，我拢讲过，咱人吃，不管是吃到几岁，拢爱活了有尊严较好。所以咱的卡路爱好，就是咱的骨头爱好啊。相对呢，咱的骨头够好，咱的软骨啊关节嘛爱够好呢。当然，咱健肌嘛是爱够好吼。所以补充钙质，我拢讲过是逐天爱做的功课。像我一天至少人爱补的1200mg，咱要到1500，啊，咱个兼运动比较较好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骨头的问题了，谢谢你。来，咱即马要电话，以为人个等继续卡哈，咱的助理等个接电话来，谢谢。
4: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骨头，哎呀，是不是有足侪人？哎呀，咱这一直徛，一直坐，我都坎坷哦，久站久坐都不好，会造成咱的这个卡头哦，无讲介好，对咱的腱子吧，无讲介好啊，所以咱来加运动啊，加叮当，我过来动一下哈，上好这个30分钟啦，啊，无多50分钟嘛，起来动一下。好，对不对？去加便所，加个水喝啊，这样重要。所以，咱这个骨头爱补充钙质，补偌济啊？大人啊，1000到1200mg。啊，那有新的妈妈加这个丁丁起啊，那女性朋友爱加个1500mg。这是这啊，咱唔知影讲咱的吸收感好，吸帮助咱吸收好，就是爱有维生素 D， 拍日。15分钟会当补充咱身躯需要的维生素 D， 而且个含量了吼。所以咱爱加运动，一边拍日，什么时阵咱会补3点以后来这个运动拍日，养成个习惯。

Oh, baby, I'll give you the back of your face.

0: 有清楚。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态，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

0: 啊，当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啊，郭建中
0: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阮家有如何，恁家有如何？
1: 应该拢有如
0: 何？哦，背背球啊！
1: 哦，有够粗的。
0: 我靠，卢传林老师讲，哎，我恁新店有如何？讲好好啊，乒乒球哦。
1: 嗯，哎呀，落啊足大个。
0: 哦，今日雨有够大。
1: 干那去买一个暗灯来，灯来得淡薄咯。
0: 对啊。嗯。哎，这落咧几落工咧？
1: 安尼吼。
0: 哎呀。
1: 这第二波的梅雨啊。
0: 哎呀。
1: 啊，你无落一个嘛，袂使啊！哎呀、
0: yeah. ，
1: 最上好是拢落咧水库安尼啦。
0: 哎、欸，即摆水库落来如何办呢？
1: 系啊，
0: 啊无过来，都热天到位
1: 啊。对啊，啊那无无办吼，连咪都一个无水都麻烦。
0: 我讲坐车要来电台吼，
1: 嗯，
0: 一人也自己好算了。
1: 哎、欸，
0: 哎呀、啊，啊那。你要闪一个军裤都压淡面啊！哎呀，
1: 加减拢会啦，啊两个无夹两支无是啥，一支要趁有够。
0: 有啊。
1: 啊，一人行一路，你要干嘛点？我要来电台，对不对？哎呀、
0: 啊。哦，路好实在有够粗啊呢。
1: 嗯。
0: 哎呀、
1: 啊。粗才好啦。
0: 哎呀、
1: 啊。哎啦，行伊唔粗呢啦。
0: 对啦，好紧啊！你落一挂，
1: 但是慢变成洪水的。
0: 哦，没啦。哎呀，够他个变洪水。
1: 哎，
0: 外国都有哦。
1: 哎，真歹讲啊。
0: 哎，
1: 今嘛拢爱地当摇两个啊，摇嘞摇嘞，啊，好家你落嘞，规个都崩去啊！你是嘞。
0: 啊，你讲我嘛？你有地当你知哦？
1: 嗯，
0: 拢花莲呀。
1: 嗯，大多数啦，大多数拢伫迄个花东一边啊。
0: 啊，无甲台北来啦，台北个呐，根本啊，一季吼都
1: 无感觉啊，
0: 无感无觉啊，
1: 无稀罕着啊。
0: 系啊，
1: 系啦，啊，所以大家就较无迄个，啊，那有感觉，迄拢差不多爱三季吧。
0: 吼吼，
1: 系啊，
0: 那有感觉就平平叫啊。系啊，
1: 系啊，系啊。啊，所以你看呢，伊地当摇嘞摇嘞吼，啊，搁落雨落去，土那也未松。
0: 对了。
1: 哎呀。
0: 嗯。
1: 迄雨那较粗嘞，都。

0: 也老爷，
1: 真的有地当对如何啦？
0: 嗯，
1: 这生不年无多，
0: 固定的了，对吧？
1: 对啊，
0: 好好好，来，
1: 哦，我那特刚来坐咧家哦，
0: 嗯，
1: 要开始为咱的朋友来服务哦，
0: 哎，
1: 我都头条，今仔唔知要放什么歌，
0: 好、
1: 哦，
0: 这个歌都安尼好听的，甲放啊，
1: 哎呀、
0: 啊，哎呀、啊。
1: 对吧、啊？
0: 嗯，
1: 而且罗州的陈太太，我们听一年的王春风哦。
0: 好、
1: 哦，小蛋呢？
0: 嗯，
1: 哎、欸，
0: 小蛋呢？
1: 小蛋再给你安排。
0: 嗯，
1: 啊，要第三遍的朋友，你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谢谢请问。妈妈，请放心。

0: 这谢礼唱的吼，
1: 嗯，
0: 妈妈放心，做兵一年八个月，
1: 哎，
0: 啊，有做两年的，有做三年的，哦，啊，我就去做囡仔兵，
1: 嗯，哦，几年？
0: 十七岁就去做啊，
1: 做到几岁？
0: 做到中年的时候才替我倒转来。
1: 中年？
0: 哎呀，
1: 真啊假的？
0: 啊，中年就中年二十外岁啊。
1: 中年是二十外岁吗？
0: 以阮来讲，十七岁先做兵，啊，二十外岁这中间哦，来退伍。
1: 嗯
0: 嗯，还算
1: 中年，不是三四十岁吗？
0: 哦，那中年就三四十岁了。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你做个中年，我想讲，
1: 啊，我十七岁做兵啊，
0: 你够毅力的耐心，够有法度，
1: 对吧？
0: 你够有法度做个中年。
1: 做兵啊，过来，退休的中间，我啊，就我那有黑啊啦。
0: 二十几岁呢，讲讲讲有黑。
1: 好好
0: 二十几岁当有气力，当枪的时阵。

0: 时间、啊，我感觉是浪费时间。
1: 我做囡仔兵吼，那么钓来钓来加训练，那么钓加训练，那么对加训练，
0: 安尼好啊。
1: 那就是要甲你培养，
0: 嘿，
1: 哦，
0: 系啊。
1: 训练对方，啊，你讲事后出来中间吼，你想办法要甲创个军校安尼啊，
0: 嘿，
1: 我哈，
0: 安尼好啊。
1: 你当作一条杠的双噶，用无好，咪探听讲做一条杠的，要九年，两条杠的，就搁一个九年，啊，搁三条杠，搁一个九年，三九就
0: 二七，二十七，
1: 啊，就老酷酷，
0: 二十七，
1: 我袂袂袂，哦，安尼好啊，
0: 啊，二十七一来，你就退休啊，你是咧，系啊，
1: 系当作唔知啦，那知哎哟。我甲做路中间哦，你嘛老啊，佮有哪领钱？领个爽歪歪。
0: 啊，讲起来是迄个啦，那要叫你做汉古啊，是真困难的代志啦。
1: 无多啊，
0: 无可能啦，系、啦，你都关袂掉你咧。
1: 哦，无多。
0: 系啊，
1: 大家咧做啊，艰苦济寡。
0: 系啊，都无可能，你这。你这都迄个敢那压背咧。
1: 不过即嘛做兵真好哦。
0: 哦，即马诶犹太时间，即马做兵诶迄、那个一寡优惠较侪啦。
1: 你若想的话，我那袂使抄哦。
0: 哦，对啦。
1: 哦，
0: 系啦。
1: 啊，那像这落雨天就休困啦哦。
0: 系啊。甲我那休台风假。
1: 哦。较早安尼抄甲咁要拖晒哩呢。
0: 不管透风落雨。
1: 连要食饭的时间都爱。紧平平安尼。
0: 啊，唔过你无感觉以前有超过囡仔，甲今卖囡仔差足济吗？
1: 丢啦！
0: 系啊，差真济呢。
1: 今卖囡仔未堪要超的啦。
0: 未帮未叹的呢。
1: 话你讲啦，
0: 含念嘛，
1: 就好呢啊。
0: 嗯，你未记你迄个三林堡迄什么子啊？因孙。哎，都起干啦，安尼徛咧底下都，
1: 拍到温柔呀，
0: 都阿伯半点钟都温柔呀，都呼你呀。
1: 阿兰哥，好啊好啊，你买，啊，安尼个交流啊。
0: 嘿，我是讲那，迄个无甲安尼无，迄个放一壶啊，留好啉者看，看听者元气，看是真正呼你啊，惊啊呼你。我今嘛弄惊。惊破病也无爱做兵啊，有无？最近前啊，一阵啊无安尼掠噶，迄一寡艺人安尼为着要逃兵，拢惊什么高血压啦，什么心脏无好啦，系啊，啊就变逃逸兵役安尼，啊结果即嘛煞红掠着，
1: 算恶传安尼啦，
0: 掠着罚钱无大经过，兼爱
1: 食
0: 醉。对啊，对啊，
1: 从
0: 逃兵役，
1: 从人吼，讲一倒转来吼，该当做啊，都要去做做啦。啊，该当出来社会中间吼，安慰休息啦。
0: 对啊。
1: 我今仔看一篇报纸吼，哇，这前啊代代妇产科的这名医啊，
0: 名医，
1: 算地文风啦。
0: 嘿。
1: 爱就是安怎，你知无？拢约迄个。保险业的小姐啊，讲伊要保险啦，创啥？啊，有人出去中间哦，
0: 诶，
1: 共藏个药啊落去啦。
0: 饮料拢共藏药啊。
1: 啊，昨下怣怣心心，拖去饭店吼，都甲盖落啊。
0: 啊，凭伊一个名医安尼，个个用药啊，
1: 连连三下啦。啊，你名医你钱足多嘛？
0: 对啊。
1: 你要开一查偌水都。去饭店叫还是要创啥？
0: 介绍讲哦好，对不对？系啊。
1: 啊，你用这部啊，当这么好啊咯。
0: 嗯。
1: 用判两年高高的。
0: 啊，自毁前程呐！
1: 诶，名医呢？
0: 名医诶，名医的那个
1: 名医。
0: 名医
1: 呢？
0: 嗯。
1: 哦。诶。你安尼下，遐垃圾箱，你还要提早做几年啊？去饭店去倒位要叫安尼哦。
0: 嗯。
1: 钱甲开落都有啊。
0: 嗯。
1: 对不？啊！你用这部，
0: 想无伊他家是咧想啥咧？哎
1: 呀、啊！
0: 啊！你都有钱，吼、哦、啊！有钱啊！人也毋是生做礼拜啊！
1: 对啊！
0: 啊！哥是一个名医，
1: 哎呀、啊！
0: 啊！你敢开袂起？
1: 哇！
0: 对不对？啊！都爱用安尼讲下药啊！安尼你敢感觉呢？
1: 半两年高高
0: 啊！呢啊！
1: 半两年高高的
0: 啊！两年俗啦， 好好。

0: 不过三下去嘞，安尼算俗啦，对不对？敢无俗，安尼敢无俗，啊无开钱啊？
1: 什么无开钱啊？你，伊讲约迄个保险业的查某去啊？
0: 啊，保险迄个嘛，你若金钱买卖，是不是爱开钱？
1: 哎，
0: 啊你伊讲下药啊落去拖去，就免开钱。
1: 哎，
0: 啊即嘛是开伊的时间，甲判六年九个月尔。
1: 无啦，伊
0: 当时有开钱。
1: 免钱的较贵，
0: 对啊，我常常讲免钱的较贵。
1: 即马判六年交过个，
0: 但是我感觉判六年无够。
1: 写作也毋是咧歹看哩。
0: 对啊。
1: 啊，你用安尼看，用这偷食布安尼就唔好哩。
0: 这偷食布，用这定义就是，免那个形容。
1: 哎呀，这哦，这垃圾贵。这名医呢，你安尼。我六年教过伊啊！
0: 这那这那朋迄个亲戚朋友看到吼，规个拢
1: 面子拢无伊，报纸翕起来啊，西装阁穿甲阁好，啊安尼阁怕怕呢。
0: 伊曾经捌得到迄个唔是破病啦，捌得到癌症，迄个医学会杰出研究奖呢。哎呀，无简单嘞！啊，结果安尼自毁前程呐、
1: 啊！
0: 哎呀、
1: 啊，我拄只讲过啊。哦，你若讲要开淡薄啊，要安怎去找嘛有安尼、
0: 对啊，你开钱要卖，无人会讲你啊。
1: 啊，这死好了。
0: 啊，
1: 六年交过去了，算俗了。
0: 俗。

0: 采槟榔吼，
1: 慢槟榔，
0: 嘿，
1: 采槟榔甲慢槟榔有干无？
0: 槟榔那用慢的，用采的那呢，用吐的安尼，
1: 干嘛呢？

0: 因为我唔捌办过，唔知啊。
1: 即嘛槟榔园较少啊，因为你种槟榔吼，迄上浅了，迄山会崩落来。
0: 是安尼吗？
1: 系啊。啊，你甲看，
0: 啊，即嘛无槟榔通食啊？
1: 有啦，还佫有啦。啊，你那青啊长了，也很多，迄根安尼好，就是团，迄青啊长外用呢。啊，但是即嘛吼，迄个青啊长嘛，
0: 少啊，
1: 多呢。无风无雨啊，多大树啊呢？
0: 哦，
1: 系啊，
0: 那啊内底拢凹去啊，
1: 对啊，啊唔知，
0: 头拢凹去啊，
1: 啊都安尼安尼倒落去中间哦，
0: 嗯，
1: 那歹运，我多摆家下都着，
0: 嗯，
1: 啊塞车去啊，还是中间都陷着，
0: 嗯，
1: 系啊，
0: 迄个有影足衰啊啦，
1: 系啊，
0: 迄衰到去有把家掉，
1: 无风无雨倒大树啦。
0: 啊，毋过那青啊树一般较袂倒咧，
1: 哎，
0: 拢倒迄种哦，咱即马路边的一挂迄种树啊，迄种毋知啥物树啊，咱毋知。
1: 嗯，
0: 啊那青啊树因为有根呐，有根会慢呐，系啊。
1: 普通一般咱若讲有吼，若讲店头外口拢有树啊嘛。啊，拢扛创个红木头啊，细细格格啊呢。
0: 嘿，个美化啦，个美化起来呢。
1: 那水有些个倒一汤啊落去。
0: 嗯。
1: 迄你若讲无水的中间吼，
0: 嗯，
1: 也紧吼会烂的，啊烂去打去。
0: 嗯。
1: 啊，这么风来头的中间，规个都倒落去啊。
0: 嗯。都就去啊。
1: 歹运都
0: 跳坑掉。对对，这嘛是会啦。
1: 对啊，
0: 你若真正歹运啊，徛到遐就天落
1: 啊。
0: 嗯，啊，所以出门就是平平安安呐。啊，回来嘛是
1: 平。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倒回来。
0: 嗯。
1: 哦。
0: 对啊。
1: 啊，即卖买产品哦。
0: 来广告。
1: 产品，咱有这个精品要给你哦。
0: 嗯。
1: 哦。你要看嘛？
0: 精品有足济哦。
1: 哦，真多。
0: 你那边加有搞迄个耶稣吼，啊，看你要送什么啊嘞吼？
1: 一口松嘛会使，
0: 一口松就是迄、那个一粒一锤嘟嘟啊好迄个一口松，
1: 啊无就是
0: 肉松，
1: 哦，
0: 啊无就是咱这个海蜇头，
1: 吼、
0: 海蜇头这凉拌的吼，今麦天气热，食一个凉拌的物件吼，较爽口。
1: 啊，个日本的，
0: 较清爽。
1: 芋头啊，
0: 嗯，
1: 今麦日本的芋头啊吼，天气的关系吼，生产量啊真少。
0: 嗯，
1: 哦，所以这个蜜汁黑豆在大粒的，食芋头啊真好呢。哦，啊是讲来，啊是讲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
0: 对，
1: 这嘛阿姐，准备教好你啊呢。
0: 嗯，
1: 啊，咱的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0: 红青五年解毒丸爱三罐。
1: 嘿嘿，
0: 那个有咱玻璃面烧散，
1: 哎呀、
0: 啊，玻璃面烧散一罐1600，按两罐3000粒的，系啊，
1: 啊个我以前有青春胶囊，
0: 嗯，
1: 哦，原料是法国的。
0: 哎、你讲要叫咱安尼送几堆物件吼，几罐要送几罐，咱无法度，
1: 无法度，
0: 系爱倒塌啊！
1: 你看电视哦，
0: 无通个倒塌，安尼头家
1: 买一罐吼，还要送一罐，咱无法度。
0: 哎，对啦，
1: 咱若讲买一罐要送一罐，咱就倒。
0: 这生意呐，讲讲哦，无谈迄种好笑啦。
1: 对啊，
0: 啊是讲哦，卖谈个伤离谱啦。
1: 有的你看电视
0: 啊，啊商家，你也想讲商家呢？你看迄物件偌好谈。
1: 我电视啊，买一罐送一罐。
0: 嗯。
1: 要用啊，搭讲者倒腾啊，搭迄物件要。
0: 要是要哪只？
1: 哎呀，
0: 啊你若讲叫咱安尼送，咱无多。
1: 对啊。
0: 真正迄成本都无够啊。
1: 对啊。
0: 哎呀，啊会当送的，咱就尽量安尼啦。
1: 对。嘿啊。六江小姐，咱的产品拢20-30年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食了要互你讲身体用。一赞呢，就是咱的介绍者。
0: 多啦物件吼，咱这养生美的就好食啦。啊，无掺粉的纯肉、素肉条，这嘛好食，够有营养啦。
1: 对啊。
0: 吼、啊一口松嘛是同款啦。
1: 对啊。
0: 啊一口松就是讲吼，甲咱一粒包装吼。啊，入口即化。那迄囡仔啦，老大人无喙齿吼，安尼搭塌了吼，都唔免补，嗦安尼，自然都扬起啊。
1: 啊，還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0: 嗯，
1: 今麦电视拢有咧广告，
0: 嗯，
1: 哦。

0: 啊，咱这食我得穿啦，买两啊，就加食下互你。
1: 嗯。
0: 哦，啊，你若讲买产品的中间，来有两罐的中间，我就食下送你。
1: 都闹两罐，哦，像少爷我穿了两罐，就三千二嘛。啊，你那是红青你解读完哦，两罐咱是无法度讲正经的，啊，三罐啊，佫会使勉强送恁一盒安尼啦，
0: 嘿啦。啊，这药品过来要起价哦。
1: 嗯嗯。
0: 哦。
1: 嘿。
0: 像王太太，定来拢两罐啊，两罐叫安尼哦。
1: 嗯。
0: 要起价啊。
1: 哦，
0: 系啊，
1: 先甲朋友恁讲啦，啊，恁嘛是爱靠看恁家己的迄个财力吼，啊，恁若小做小杂的吼，若讲到会使吼，就先甲叫起来啦，
0: 对啊，
1: 嘿，先甲叫起来，你较会好啦，啊，无若起价吼，都要讲要搁照原本的迄个价钱，都无法度啦。
0: 啊，这药品吼，你做了放心，你甲肯。放两三年啊，
1: 嗯，
0: 这种无要紧。
1: 哎呦，你要等放很久，俺就规日卖买
0: 啊。对啊，你
1: 三年了后再来买啊。
0: 你买一罐产品啊，吃久的量。
1: 哎呀，我讲的就上迄个上实在啊。你那边买等放很久，规日卖买，三年后再来买。
0: 对啊，找到江小姐哦。
1: 哎呀，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2: 哎，大人请。
3: 哦，来，多少人叫啊？
2: 一只啊，多少人叫？

0: 三轮车会变飞机，嘿、哦、嘿。看到三轮车呐，淘汰中间拢会派领导的一个人去学赛车啦。
1: 迄时间落尾啊，
0: 赛车是用赛计程车，
1: 爱有牌哦，对啊。
0: 古早的计程车吼无冷气啦，哎、欸，白、嗯、气啊，古早天气较凉啊。
1: 嘿啦，
0: 不比即马讲哇，
1: 哦，迄日头做做长。
0: 计程车内底无冷气哦，
1: 嗯，
0: 好、哦、小好。
1: 啊，以前公车嘛无冷气啊。

0: 因为较早就是无迄个大楼遐侪啦，
1: 嗯，
0: 拢超一楼、二楼安尼来念啦，
1: 嗯，
0: 从较早迄空气吼、喔，加真好安尼啦。
1: 当然咯、喔，
0: 啊，即摆你看，二十外楼、三十外楼，
1: 安尼冷气安尼，吹出来，烧气吹出来，
0: 缩掉的嘛。
1: 哎呀、啊，啊个迄车太侪咧。
0: 对啊，
1: 哦，一年啊，加唔知几千万台的车出来，啊，你看，
0: 人即马车咧换吼，
1: 嗯，
0: 较会好啦。
1: 啊，问题是因排出来迄烟啊，空气垃圾、嗯、啊嘛烧啊，
0: 对啊，
1: 哎呀、啊，所以讲即马这空气哦，垃圾啊个较烧啊，
0: 哎呀、啊，
1: 无同款呐，
0: 对啊，
1: 嗯，
0: 来啦，那我甲阿祖讲啊，那来遮哦。唔知要放什么歌红听呢啦？
1: 嗯，
0: 阿祖讲，啊那无放咧，要放家己的歌。我说安尼毛利啦。
1: 嗯，
0: 放家己的歌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嗯，

0: 我头拄啊无咧讲，我阿叔讲啊，那来这我们在放什么歌呢？因为我若无歌头，放啊放家己的啊，
1: 嗯，
0: 哎呀，啊这条人较熟悉啊，怎个加修落去？哎呀，我学了这罗传林老师讲，哦，家己一个哦，哎，伊比这厝家己一个哦，听话呢，无出力创啥呢哦，真牛呢，哎呀，
1: 无你咧叫伊走一道。
0: 啊，
1: 无你叫伊走一道。
0: 系啊，
1: 系啊，
0: 阿爷嘛无路通走。
1: 嗯，
0: 一出来拢山边啊。

0: 哎呀，
1: 嗯，去狗啊，
0: 对啦，
1: 狗啊抓鱼。
0: 啊，今仔无啦，
1: 嗯，
0: 今仔分照可能嘛休困啦。
1: 啊，落雨啊，
0: 都
1: 免背啊。
0: 哦，对啊。
1: 嗯。
0: 来，咱即马阁有啥物歌好看卖啊？
1: 爱记咱的专线电话哈，2999-8699，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
1: 这部中的这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拢找咱罗岗小姐，甲询问，安尼都 OK。
0: 2999-8699啦。
1: 对。
0: 啊，落雨天嘛，冇咧都上火啊。
1: 嗯。
0: 哦。
1: 对。
0: 我到即马过来，延续过罗岗的中间哦，拢落雨湿地。
1: 嗯，
0: 啊，落雨地嘛，嘛都要出门。
1: 嗯，
0: 系啊，
1: 对啊，
0: 来啦，那个，即嘛这条是爸爸，我时常想你啦。

0: 爸爸，我时常思念你。
1: 对，你的歌好听吼、
0: 哦。对，
1: 哎、啊，记讲节目中推荐介绍的产品，
0: 嗯，
1: 比如你会记讲找乐刚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咱乐刚小姐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乐刚小姐。嘿，甲问问我清楚，问我详细，钱啊头啊甲开落。
1: 哦对，
0: 嗯，
1: 哎骨头啊甲顾好。
0: 对，
1: 哦，
0: 嗯，
1: 你好咧甲听一下。
2: 我来甲讲过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咯，要怎啊吃？
0: 对，伊会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咧。啊，咱的这个气血也无够吼，哇，退化拢足紧的。
1: 嗯。
0: 哦，所以讲，这个风清养筋骨爱买顿来吃，伊会甲咱大补咱的气血。
1: 嗯。
0: 哦，啊，咱的骨头阁用几啊十年啊，你无甲顾好，你要用啥物顾？
1: 对啊。
0: 哦
1: 骨头吼、哦，刚才无说气象大啦，那你要变天的中间哦，哇，一酸一抽一疼的拢来，
0: 就水灾啊！
1: 咱紧个顾好，哦，啊，话讲平淡呢，
0: 未使平淡，
1: 甲食杂标安尼就好啊。
0: 嗯，
1: 哦，我惊骨头受伤症啦，哦，啊，脚都无力啦，创伤，红线用筋骨紧买顿来吃，哦，会记讲这一罐2000块。啊，这个精品拢会合理，该教合理，哦，啊，就教合理。
0: 嗯，
1: 啊，你找乐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乐刚小姐。

0: 玉山姑娘吼，
1: 嗯，
0: 来，陈太太，我们要听演员的歌吼，《望春风》。

0: 来唱的啦，啊，即马2026年啊，
1: 嗯，
0: 哎呀，时间过得真紧，我那今年36岁啊，你知无？啊，
1: 嗯，
0: 啊妈阿哥都阿哥伫咧学校，哎呀，
1: 嗯，
0: 啊有俩人伊，人伊家己咧趁钱啊咧吼，哎，啊咱也无咧甲提啊，
1: 嗯，
0: 啊人伊真俭，
1: 嗯，
0: 哎，迄我那真俭哦。
1: 现在少年人赚钱敢那较少了，有许多人啦。
0: 对啦，
1: 嗯，啊，人家己卖乌白开有欠一点，哎，欠一点啊钱啊就好啊。
0: 哦，对啊。
1: 嗯。
0: 哎呀，啊，人家有欠，哎，啊，讲起倒转来，我那俭俭嘛啦。哎啦。
1: 较小气安尼呀。
0: 哎啦，唔小气啦，欠啦。
1: 好好。
0: 欠啦。
1: 啊，不，你讲伊俭俭啊？
0: 哎。
1: 啊，俭唔是小气。
0: 啊，俭就是。无啦，伊开钱哦，拢都爱拍算。
1: 嗯，
0: 这条钱要开还是唔开安尼啦？
1: 爱在咧开啊。
0: 对啊。
1: 哦，该当开就开，啊无应该开就免开。
0: 对啊。
1: 嗯。
0: 啊，当来啦，时间呢过得遮紧安尼哦，来放一波了再拍算。台湾时间一点正，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吸浮流放咧膀胱。
1: 来去放一壶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啊，那即马，
1: 嗯，
0: 我高音啦，要听歌的人紧卡入来。
1: 对，即马来是高音的时，点歌的时间。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章甲孟琪啊吼。
0: 哦，对了。
1: 啊，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嘿，嘿，这个、天气哦，连咪热，连咪冷啊嘞。啊，熊熊都变凉起来哦，
0: 今天凉凉
1: 舒服多了，舒服多了。
0: 今嘛今何礼拜？
1: 嘿，
0: 哎，
1: 起床啊、哦！
0: 嗯，
1: 哎，甲叫拢叫叫起来嘞。来，你好。
2: 哎，
1: 嘿，呀，
2: 你好，郭建章，你好。
1: 好，哎，你好。
2: 我是新
1: 新蔡大姐。哦，蔡大
0: 姐。哎。
2: 我今拿个车子还是顶配，
1: 什么？
2: 拿个车子还是顶配。
1: 最后一张配哦。
2: 嘿。
1: 老福座。
2: 嘿啊。
1: 最后一张。
0: 最后座敢无有去唱这条？
1: 最后一封信吧。
0: 最后一封信是迄个过金马唱的哦。
1: 是不？
2: 啊？
1: 是最后一封信吧。
2: 对对，
0: 啊，
1: 这是贵金发的啦，
0: 嘿啦，
2: 贵
0: 金发，嘿啦嘿啦，
1: 好，
0: 好，
2: 麻烦你了，
1: 嗯，好 ，OK， 嗯，来，你好，
3: 嗨，今天我是谁？
1: 嘿。

0: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0: 也有个说是可爱的马了。
1: 可爱的马。好。
2: 好。可爱的马。啊，三遍要去嫁哦。
0: 啊，我这就吃这个碗啦，我差不多啊。好多礼拜也是
1: 没要紧，你甲找
2: 了，你叫我去去
1: 去，甲找了江小姐吼。
0: 啊，那我拢安尼啦。
1: 好，
0: 我拢两罐嚼完就。
1: 好好好
0: ，OK，
2: 好啊，无紧
1: 啦。哎，吃偌济买偌济咯。
0: 对啊。
1: 哦 ，OK，
2: 好。嗯，算了，再来吃。
1: 来，你好。
3: 王姐，你好。
1: 你好。
3: 我健康好。
2: 好。
3: 哎，一点一条。朋友情，
2: 朋友情，合家庭唱的吼，
3: 是，
2: 哦，
1: 朋友情，好，
2: 好，
1: 好，
3: 谢谢
1: ，OK， 好，来，你好，
4: 王姐啊，
1: 哟，
4: 我来点一条，都久无点啊，
1: 嘿，
4: 点一条那个想厝的人，
1: 想厝的人，
2: 想厝的人，张秀清的歌，
4: 对，
1: 想厝的人好。
2: 嘿，
1: 黄太太嘛，吼。
4: 系啊系啊，因为我手电话歹呀，用手机啊卡。
1: 哦，手机啊歹去。
2: 嘿。
4: 电话歹啦。
1: 哦，电话歹去哦。哦。
2: 啊，用手机啊卡。
1: 啊，电话歹去，迄个叫电信的进来修理。
4: 无啊，都房间的外口有啦，房间的。
1: 哦。安尼，迄个线路问题啦。
4: 系啦。
1: 嘿。
4: 好。你点了先。
1: 好。安尼 OK。
4: 啊，
1: 好，想厝的人我知，好好好，
2: 想厝的人。
1: 来，你好，
5: 阿金，阿贵哟，
1: 嘿，阿贵啊，
5: 贵啊，
1: 嘿，
5: 我要听迄个国语老歌，
1: 国语老歌，
5: 伤迄个啦，伤心的太平洋，
1: 什么？
5: 伤心的太平洋，
1: 伤心的太平洋，
5: 嘿，
1: 这像什么？这像唱的，
5: 啊，
1: 这像唱的，
5: 我唔知啦，迄种古歌啦。
1: 哦，安尼我找看卖哦。
2: 爱找，
1: 哎呀，这较唔捌听。
5: 啊，你我不定来这么知啦。
1: 嘿，好好。
5: 电文我也不定，
1: 一路。嘿，我这爱我爱找。
2: 哎，
1: 好啊。嘿嘿，
2: 爱找啦。
1: 好
5: ，OK，OK，
1: 好。嗯，
2: 啊，这条咱蛮不放，
1: 唔捌。
2: 伤心的太平洋，这三点水的洋呢？你个下一条羊，
1: 啊！我等你吹就知啊。太平洋，
2: 对啊，
1: 太平洋啊。
2: 相处的人，朋友情，最后重新是，迄个过去嘛唱的啦。
1: 哎，
2: 哎呀，
1: 来，你好，
6: 阿嫂，
1: 哎呦，阿玲阿婆。

0: 吼，敢那用刀的。
1: 啊，阮一人夹一支雨伞，看偌大。
2: 啊，你两个
1: 夹
2: 一支小雨伞。
1: 无啦，夹两支，一人一夹一支。
0: 一支小雨伞，敢那一支小雨伞，敢那我夹都无够。
2: 小
0: 雨伞夹
2: 的两个感情
0: 也
2: 好。
0: 我看卖哦，淡淡落那啊去吹。
2: 搁夹着爱的小路。
0: 夹爱吼，搁夹着爱，夹着爱的残花路。
1: 小雨伞，
0: 哎呀，哎呀，阿杰要听什么歌？
2: 你来听一个风流的江村人啊，
1: 风流的，
0: 风流的啊，风流的啦，好，
2: 谢谢哦
0: ，OK， 好，哎，搁录了，哎，朋友恁啊，卡电话里边，我给养一时啊，吼，系啊，阿婆你那安尼，无耐心等哦。啊，你就落落。
1: 系啊。
0: 啊，我要甲伊接的时候，你就落落。
1: 不丢啊。
0: 落落，你就要家己去爬起。
1: 啊，无家己去爬入来。
0: 嘿。
1: 好，等你三秒钟。
0: 哎。
1: 一二三。
0: 哎。那我紧呢。
1: 啊。
0: 三秒钟啊，够我紧。
1: 啊，那也无，一秒、两秒、三秒，买镜头六秒啊。哈
0: 哈哈。系啊。哦吼，安尼好啦。
1: 好啦。
0: 落落就落落，安尼
1: 啦。
0: 顺其自然。
1: 爱听歌，我拢来找吼。
0: 嗯。
1: 啊，要伫产品拢找罗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罗江小姐询问。

0: 这条都靠海尾吼，
1: 嗯，
0: 啊，内底只搁一条啦，拄好啦，
1: 嗯，
0: 来，你甲讲一下，
1: 我讲一下，你瞧一下，你先瞧一下，我讲一下，
0: 瞧风流的行船人，
1: 来，咱今嘛天气吼，连咪热，连咪冷，啊，这都这个气候吼，真歹杂，啊，但是重点就是咱这个气管爱顾好。哦，咱玻璃免扫散，厝内底甲传一罐啦，看咧要用都有啦。因为即嘛吼，要接近即个热天啊啦，已经立夏嘛，吼、哦、啊，着热天啊。啊，即、這个其实即嘛吼，即、這个天气吼、哦，不管热天啊、寒天啊，大家拢是无咧分啦。反正都呐爱食，着甲买顿来食，食啥啊？着食迄个饮料啦，吼、哦，迄、那个摇摇杯啦。啊，迄、那个什么什么饮料啦，吼，什么珍珠奶茶啦，规个安尼，吼，愈冰愈凉愈好安尼吼。啊，那气更无好的是堪袂堪要食，哦，因为食到这冰的、凉的、吼、冷的吼，都袂堪要酷酷扫。
0: 对啊。
1: 啊，扫咧到底吼，有诶吼，偏偏喘。啊，偏偏喘，你得爱那喘起来，你要叫医生看吼，唔好慢配吼。啊，医生看了，咱这玻璃免扫散，赶快啊，带咧那食。把这痰甲清哦，清气安尼，吼、哦、啊！这个平常时啊，无咧扫的时阵，咱就早暗食，甲保养。啊，然后咧扫的时阵，加加食两摆啊，吼、哦、啊！这个玻璃免扫散，你到哪里啦？扫门啊，扫扫到暗时啊，拢困无好，吼、
0: 嗯，
1: 扫、哦、到皮皮喘，啊喘，这个有当时啊扫到吼，我安尼厝内底吼困未起啦。
0: 嗯，
1: 你吵我，我吵你啊，喂来喂去安尼吼。啊，连咪即个扫，迄、那个扫，吼、哦、啊，即、這个有个人是无扫，但是吼、哦，迄痰足济。啊，咱做玻璃面扫扇，你得甲买顿来食就对啊、嗯。而且即马空气嘛无好，吼、哦，即马即空气嘛无好，空污啦，哦，空唔是空厝哦，是靠空污啦，空气垃圾。
0: 垃圾啦。
1: 你看车烟啦、油烟啦、什么烟啦，吼、哦、啊，即、這个厨房塞啦。哦，啊，即、这个中风塞啦，吐水塞啦，即拢碰碰硬啊，啊碰碰硬吼，啊个食薰啦，啊食薰的人迄薰少啊，哦，迄薰少的人上济，吼、哦嗯，啊是不管你安怎扫，就是玻璃面扫散，甲买顿来食，安尼就对啊，
0: 嗯，
1: 哦，玻璃面扫散，
0: 对，
1: 嘿，
0: 扫药啊吼，你都要食玻璃面扫散。
1: 爱对症啦，
0: 细胞啊搞好，
1: 那无对症都拢加食的啦。
0: 咱咧古早对啥？有这个呢，海溪甲古，
1: 嗯，
0: 啊那鸟栖啊边，鸟栖啊边吼，
1: 嗯，
0: 马老李啊，
1: 哦，
0: 马老李啊较少人听吼，
1: 嗯，
0: 老的就知啦。
1: 因为马老李啊较少，鸟栖啊，
0: 即卖鸟栖啊，
1: 少见较济啊。
0: 啊，即卖鸟栖啊边吼对啥？马老李啊吼，拍寒拍热，
1: 嗯，
0: 拍寒拍热。拍寒拍热会翘伊呢，
1: 会威胁到咱的性命。
0: 都即摆一个游轮内底吼，都去滴到这鸟栖啊边啊，都翘伊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啊啊！但是呐，咱这扫净的吼，就是讲虽然无威胁到咱的性命，但是安尼一直扫一直扫的是威胁到咱的这个细胞。
0: 对啦，
1: 细胞无好。
0: 啊，出去外口嘛歹看。
1: 啊，都会变肺炎呢。
0: 对啊。
1: 嘿，鱼扫个会发炎的，安尼都废气。
0: 扫个吼，这个鱼吼、哦，要脱掉这中间哦，
1: 嗯，
0: 安尼就真麻烦啊。
1: 对，
0: 所以在保养啊。
1: 嗯，
0: 哦，一摆啊，直直个卡，直直个吃，吃还好。
1: 厝内底弄迄个做老师的啦，哦，啊是做讲师啦，讲师啦，哦，啊是讲较爱讲话，伫市场拢爱去话东话西，哦，啊是讲。这个有食薰的朋友，啊，厝内底有食薰的人，你若拢定定咧食二手烟、嗯、三手烟的人哦，嘛都爱食，迄种无形中侵入咱的细胞，你都唔知道。
0: 气功拢个搞好安尼，
1: 对，嗯，
0: 台湾的这个所在就会湿啦，
1: 嗯，
0: 都寒天嘛湿，啊，热天嘛湿热，
1: 嗯，
0: 哦，所以气功细胞个搞好，我若食饱拢吃冰啦。
1: 嗯，
0: 哦，目前哦，我当你
1: 伤寒啦，
0: 伊嘛带落食啦，嘿啦，
1: 我无你遐寒啦，
0: 即马拢去超商哦。

0: 咪甲买几堆顿啊，囥个囥个冰箱，
1: 嗯，
0: 用落拖起啊，都猛猛食。
1: 哦，你一工食真济呢？
0: 对啊，
1: 系啊，
0: 哎，
1: 啊，所以有、啊、你若爱食，都爱家己爱保养。
0: 啊，我这会堪要食啊。啊！你两个杀我轻轻叫冰来，看麦你食一支。
1: 嗯，
0: 哎、欸，
1: 好的。
0: 食一支就扫一个，都一个好呢。
1: 嗯，
0: 哎呀、啊，
1: 对。
0: 扫净的人食这款玻璃面扫算做好的。哎、欸，我每天若食饱吼，拢爱一支支啊冰。
1: 嗯，
0: 哎、欸、呀、啊。
1: 啊，那困起嘛爱一支支啊冰。
0: 啊，一支支啊冰。
1: 啊，那营养无代志嘛爱一支支啊冰啊。啊那安尼个对头和阿加贝个算起都几十支个呀？
0: 无啦，你惊死人！
1: 有啦，
0: 哎、
1: 欸、啦，
0: 五六支了，加迄啰，
1: 想五六支无够啦，嘿、欸、啦，
0: 拢我过了好啦，过了那无好，这同安一支支啊冰落就皮皮算啦，
1: 特别堪咩啊啦，
0: 哦，
1: 嗯，
0: 玻璃面扫扇，气泡过好，气管过好，哦，玻璃面扫扇，
1: 出来就对个。
0: 看一罐啊，要用到，
1: 嗯，
0: 哦，我咧一罐千六块，物件唔通嫌贵，好用就无贵，哦，我若食饱，拢在一支鸡鸭冰，尿尿啊，若想到，搁一支鸡鸭冰，
1: 安尼倒倒，正正后后倒倒，免十支，
0: 对啊，
1: 哎呀，
0: 我气更气半下摆啊，啊唔多食一个么，碰碰叫啊，
1: 有诶未堪诶食，
0: 对啊，
1: 尤其是讲吼，卖讲冰凉啊，
0: 今仔落岗，
1: 加食迄甜诶嘛是，
0: 落岗叫阮兜吼。来啦，吃一支啊！伊拢话讲免啦，啊，我不好伊就吃落去啊。韩明顺就讲，韩道乐甲亲亲就讲，他也要吃，
1: 嗯，
0: 下个指定呢，
1: 嗯，
0: 哦，不
1: 芒果口味，
0: 对，那芒果呢，
1: 嗯，
0: 然后阿伯，
1: 伯公，
0: 来楼下买，我那走去楼下吼，随买起吼，食较痛个，我也无啊口味。
1: 哎，今仔囡仔我那真挑呢，哈、
0: 哦，哎呀
1: 呀，爱、
0: 啊、
1: 家己下口味啊呢。
0: 气泡够好，哦，较袂去撒到凉的中间哦，
1: 特别堪的，
0: 嗯，哎呀，气泡甲你够啊水噜噜，玻璃面扫扇，今个要等下食，吼、哦，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住无？
0: 来，风流的行船人。

0: 这条做风流的行船人，
1: 嗯，
0: 诶、欸，啊，过来什么歌？最后奖杯哦，
1: 诶、欸，蔡大姐，
0: 新店的蔡大姐，
1: 嗯，
0: 啊、你拄则讲啊，滴嘟嘟啊啊无，迄条做最后的一封信啦，嘿啦，过金花所唱的这个歌，大家拢来听，这条歌真出名哦，
1: 嗯，
0: 诶、欸。

0: 接到最后的奖信哦，
1: 嗯，
0: 一个拍开一看，我什么好康的呢？哇，写到落尾讲两个要切啊呢，刚才看到一张批就差要好呢啦。
1: 啊，最后一封信不是都安尼吗？结局就是讲啊，都要切啊。
0: 啊，伊都唔知啊，啊拍开甲看，
1: 原来是最后一封信。
0: 最后一封信，
1: 对
0: 啊，嗯，这个纪念化所唱的这个歌曲，
1: 对，哦、
0: 嗯。
1: 伊甲咱讲迄个什么样老福祖，唔是啦，
0: 唔是啦，
1: 老福祖无即块歌啦。
0: 迄、那个《金花》所唱的、欸、最后一封信啦。
1: 嗯，
0: 安尼有听到啦吼，
1: 未歹听啦。
0: 中和的黄太太讲，要想要娶一个人哟，
1: 想娶的人啊，
0: 想娶的人哦、喔。
1: 嗯嗯嗯，
0: 哎、欸，爱结讲，伊是有青春胶囊哦，
1: 来讲个，
0: 因为结哦，
1: 嗯，
0: 这个。法国的哦，
1: 嗯，原料是法国的哦，甘蔗一罐40,000-800块，
0: 里面水哦清气，啊，伊只有青春胶囊，啊，这个抹落去，豆豆那个胖，豆豆那个胖，胖个颔棍啊呢，
1: 嗯，
0: 大波人啊呢哦，一个面有安尼金色色啊，
1: 嗯，
0: 啊那头家娘，一个小姐哦，咱那个有珍珠霜，
1: 嗯，
0: 一罐600，啊2罐1,000。啊！你摕来吼、哦，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甲、啊、大在中间哦。
1: 嗯。
0: 后摆黑色素拢无去。
1: 哎
0: 哎，互你这边安尼，
1: 较淡啊咧。嗯嗯。
0: 这人安尼胖落了，互你无感觉讲啊！你咧抹粉啊咧。
1: 你也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啊，迄规个拢变加咧，加足清油的啦。哎呀、
0: 啊，对啊，
1: 加足光洗啊，搁足清油的安尼。
0: 啊，所以讲，掉甲唔掉差伫只啦，你啦。
1: 好掉啦。
0: 啊，你唔免啊，抹连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抹百外号。
1: 连咪即罐，连咪迄罐啊咧，抹甲会袂记哩，你知道？
0: 最好是，你只要有青春胶囊就好啊。
1: 简单。
0: 啊，即卖小蛋呢，珍珠霜，
1: 抹落去。
0: 啊，甲大大中间。哎呀，后摆黑色素吼拢无了了。
1: 会记你讲吼，阿妈棍嘛都无安尼。
0: 系
1: 啊。啊无安尼，无安尼，干那保养面阿妈棍无保养就无同款啦。系
0: 啊。
1: 系啊系啊，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嘿，广告完毕。
0: 对。啊，迄个落雨天，大家陪着教好啊。
1: 陪
0: 就教好啊！
1: 我是讲，大家陪就溜啊！
0: 陪就教好啊！
1: 好陪就教好啦，甲陪无共啊！
0: 较未去感冒啦！
1: 啊，然后
0: 对
1: 啦，即连咪热连咪冷吼，拢较会容易有即感冒啊呢！
0: 我这边迄个朋友真找好啊！
1: 啊，你哩明星？
0: 我这边星哦，
1: 嗯，
0: 后来所有朋友拢来听哦，朋友情。

0: 朋友情啦。
1: 嗯，
0: 朋友若好哦，比兄弟较好。
1: 嗯，
0: 哎呀、
1: 啊，这
0: 为朋友为兄弟啊，各位为了财产啊呢，
1: 冤家扭债，
0: 抬来抬去哦。
1: 哎呦，
0: 你无看看迄个报纸啊，哦、看迄、那个
1: 新闻，嗯，
0: 哎呀、啊，
1: 有啦。
0: 哎
1: 呀，含老爸老母嘛，抬个，
0: 我破破落去安尼啦。
1: 嗯，真正拢，
0: 迄种无人性气啊啦。
1: 对啦。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要提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吼。
1: 嗯。
0: 咱的产品拢足好诶。
1: 嗯。
0: 吼、哦，啊，你食了，啊，你就知影哦，我身体那会作用安尼。
1: 嗯。
0: 啊，上好免讲三万两万吼，要来找医生安尼啦，家己拿咧保养个好势吼、哦，上好啦。
1: 对啊，而且找医生嘛就麻烦呢。就像医生有当时啊，哦，我等就有够久
0: 了。找一个医生等几波啦吼。
1: 哎，啊，看无五分钟啊。
0: 搁摕一个药啊吼，才一点钟啦。
1: 一点钟也不一定会起来。
0: 哎呀，
1: 哎呀，
0: 啊，即卖人都安啦，都健保较方便啦。啊，政府都对咱真好啊。
1: 嗯。
0: 哦，留了啊，健保较拖咧，较噜噜的。
1: 嗯。
0: 好啊，等几波。反正看一边来规工哦，
1: 哦，
0: 系啊，
1: 都搭当做讲去迄个百货公司咧设计安尼啦。还有当时啊，伫咧病院内底吼，你都爱单头半工一工啊，系
0: 啊，
1: 只半工较低啦，
0: 对啊，
1: 系啊，真正看医生嘛真忝啊，
0: 对啊，
1: 所以咱家己吼普通时啊，都爱身体顾好啦，
0: 嗯，
1: 唔爱安尼三工两工在咧看医生吼，哦，真麻烦呐，
0: 对啊，
1: 系啊，啊药啊食袂起安尼啦，
0: 健康平安，
1: 嗯，
0: 咱家这生病哦。你就哪个吃？
1: 嗯，
0: 对你的身体有好无坏？
1: 对啦。
0: 啊，目睭的问题哦，望无损失就听乌影乌影这款的哦，咱都要紧吃。
1: 嗯。
0: 哦，唔能讲啊，等下我目睭出毛病啊，唔知变咯。啊，你若白内障，你若讲血啊，医生伊会甲你处理。哦。
1: 嗯。
0: 甲你处理个好势好势，啊，处理个若讲金色血中间嘛是都要保养。
1: 嗯。
0: 哦。啊！你滋养肝肾，保育咱的气血，就是这款红星的大光明，甲买顿来吃吼。
1: 嗯。
0: 然后两罐，啊，阮这个林虾有在赞的哦。这一罐哦，我那边教好你。
1: 一盒啦。一盒内底十六十粒啦。
0: 对。
1: 嗯。
0: 啊，你那用买吼，一盒千六，啊买两盒送一盒。
1: 对。
0: 也得真好嘞。
1: 非常的好啦，
0: 我拢咧厝放喺食饭遐、溪啊遐哦。
1: 嗯。
0: 啊，食食咧中间啊，就拖来两粒个塔
1: 落去。啊，都食饱都甲食落去安尼。
0: 无形中，互你去感觉哇，啊、咱
1: 差足侪，
0: 身体真好，啊，这目睭啊金角角。
1: 嗯。
0: 哦。
1: 嗯。
0: 会记讲找咱的罗岗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来，广告完毕。
0: 想住的人，黄太太讲电话派去哦。
1: 嗯，
0: 哎呀，啊，都用手机啊就好啊，你。
1: 啊，手机啊，卡电话卡烧落啊。
0: 你阮到阮的电话吼，
1: 嗯，
0: 无甲小蛋杀，一支放伫个厝个咧卡。哦，啊，那要卡迄个可以呢。
1: 啊，就甲你讲，伊电话派去你个。
0: 哎呀、
1: 啊，哎呀、啊，
0: 嗯，
1: 啊，电话派去咧找电信的啦。
0: 哦，对啦。
1: 哎啦，叫来。看是换电是迄个线路的问题啊，是讲电话机歹去啊，电话机呐歹去都要换电话机啊。即马电话机足俗个啊，
0: 对啊，
1: 凊彩安尼一支都几百块啊尔。
0: 来，黄太太，我们听，想厝的人啦、啊，

0: 讲大哥淡淡，啊无一米大啦，我爱得去潮汕去啊。
1: 哇，安尼都淡落落啊。
0: 哎呀，
1: 我你讲落去搞到我未听。
0: 大哥淡淡，无一米大，你敢无听？
1: 我听起来嘛，敢若是安尼对。
0: 哇，迄淡淡啊，要去湖山去看。
1: 那较正经嘞，干嘛嘞？
0: 哎呀，
1: 那来。

0: 诶，干嘛呢？来，
1: 啊，我就听，较听了，内裤澹澹，
2: 无一米
1: 大，无一米大，啊，落去找妇产科啊，你咧？
2: 哦，无安尼，可能都要包尿珠啊。
1: 啊，啊，等下包尿珠啊，就要容易啊。
2: 啊，有个人会羡慕啊。
1: 对啊。
2: 嗯。
1: 啊，会记讲，若要订阮的产品哦。你会记找到江小姐哦，你甲问吼、哦，
2: 嗯，
1: 阮的产品拢足好诶，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流浪人的纯正客。

0: 流浪人的纯正曲。
1: 嘿，阿贵啊，这块伤心的太平洋我找无呢。
0: 啊，找无啦。
1: 嘿，
0: 啊，你选个迄个怪歌。啊、
1: 这唔是什么歌吼？
0: 太平洋遐大，阿个伤心。
1: 有。
0: 嗯。
1: 非常安尼都非常的伤心啊。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啊，歹势啦哈，找无安尼。
0: 秀珠啊，上爱听这条啦。
1: 嗯。
0: 爸爸是家尊人啦、啊。

0: 修筑啊，上爱听这条、哦。
1: 嗯。
0: 爸爸是江村人，来蔡琴这条歌好像真好听，好多苏波的人。

0: 苏某的人吼，
1: 嗯，
0: 啊，时间就拢接近啊，你咧，
1: 对，
0: 连工这个报，
1: 嗯，
0: 啊，要提阮的产品就会记哦，
1: 重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阿达蒙奇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至于平常喝就会伤身的酒类，在空腹甚至人体呈现脱水状态时摄取，造成的伤害会更加的严大。由于处在空腹的状态，人体吸收酒精的速度也会更加快速，造成酒精在短时间内大量抵达脑部、肺脏、肝脏等器官。郑医师提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种过敏或酒精中毒的反应也会更加容易产生，而空腹喝酒时感觉到的烧灼感，其实也代表着食道已经被酒精灼伤。另外一方面，过去曾被认为能够助眠的牛奶，其实也不适合在空腹时摄取。牛奶中富含高分子蛋白质，不容易消化，会促进胃酸分泌。郑医师解释，随着喝下去的时间变长，牛奶反而会让胃炎、食道炎等症状更加恶化。除了刺激胃黏膜之外，尤其是冰牛奶容易导致肠胃温度下降，降低肠胃蠕动的效率，消化不良的症状也会更加严重。因此若是消化本身就不好的民众，会建议在空腹时以豆浆或杏仁浆代替。同样，因为会刺激胃酸分泌，酸性的饮料像是果醋等等也不应该在空腹时喝，尤其是平常就容易胃食道逆流、患有食道炎的民众更是应该避免。如果想要透过摄取果醋维持健康，最好是在饭后的1到2小时摄取，才能够避免对人体产生的伤害。

在当今世界，塑胶的使用无处不在，但其分解产物包含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逐渐浮出水面。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微小的塑胶颗粒不仅存在于环境中，甚至已经侵入了我们的身体，并可能对心血管健康造成威胁。微塑胶通常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胶颗粒，纳米塑胶则是更小的塑胶颗粒，其大小通常小于100纳米。微塑胶此前已被发现存在于人体的血液、肺部、胎盘等多个器官和组织当中，但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对人体影响的直接证据。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首次在人体动脉阻塞斑块中发现了微塑胶的存在，是同类研究中发现首次人体内微塑胶确实会威胁人类的健康。根据路透报道，意大利科学家对257名接受颈动脉脂肪斑块去除手术的患者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近 60% 的患者斑块中含有可检测到的聚乙烯，而 12% 的患者斑块中还含有聚氯乙烯。这些塑胶颗粒的尺寸多在200纳米以下，足以在人体器官或是细胞内累积。另外一项研究以13名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为对象，结果发现 58% 的病人血液中存在着纳米塑胶颗粒。在追踪这些病人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死亡风险、心肌梗塞风险和中风风险都比没有纳米塑胶颗粒的病人高出 4.5 倍。研究人员认为，纳米塑胶颗粒可能会进入人体细胞，并对细胞功能造成损害。虽然相关研究并未考虑到心血管疾病的其他危险因素，例如抽烟、缺乏运动，还有空气污染，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微塑胶和纳米塑胶的存在是否与心血管疾症或死亡事件之间存在直接相关性？此外，其他研究也发现，在工作中接触塑胶污染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更高。动物实验也发现，纳米塑胶能够通过血液分布到全身，并且积聚在器官当中。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进一步研究微塑胶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迫切性。随着塑胶产量在过去20年中的爆炸式增长，只有一小部分被回收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了研究微塑胶和纳米塑胶对人体健康风险的新起点。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只是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间歇性断食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减肥方式。另外也有研究显示，一天空腹12到14个小时能够有助于新陈代谢，但是除了空腹时间之外，空腹后摄取哪些食物也会对身体产生不少影响，尤其是会刺激肠胃的饮食更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由于每种食物停留在肠胃的时间都不相同，例如脂肪会停留数小时，水分较多的水果类如葡萄等等则会消化时间只有20分钟左右，当肠胃没有东西消化时就会产生空腹感，产生饥饿感，尤其是工作到一半的下午茶时间更容易让人想要随便找点小东西来吃。不过韩国中医师郑时言表示，有5种东西千万不能在这时候摄取，如果不小心误食可能会因为空腹时间过长对身体产生更大的伤害。空腹时不能摄取的5大饮食，第一个就是气泡水。虽然气泡水是现代人补充水分的新选择，但是由于碳酸成分会刺激肠胃，空腹时喝可能会影响肠胃黏膜，因此气泡水进入体内后产生的气体会导致肠胃瞬间膨胀。郑医师提醒，对于肠胃的民众会可能有胃痉挛，因此空腹时最好避免直接摄取气泡水。除了气泡水之外，上班族平时容易放在抽屉的小零食小点心同样也不适合在空腹时使用。空腹的时候吃甜点会让血糖突然暴增，造成身体的负担。郑医师补充，虽然偶尔吃不会造成大问题，但若是形成习惯，不只会造成血糖问题，人体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发炎。因此比起甜食，通常会建议以坚果类、水果或黑巧克力代替，填补空腹时的饥饿感。

有些小孩子的人格的特质属于高度敏感型，当他们在陌生环境或是参加新的活动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受到压力，而难以融入其中。这种情况也让周围的人开始紧张，不知道该如何跟他们相处。心理师提醒家长，面对高敏感的小孩子，更需要用心对待，尤其在快崩溃的时候，有四个方法可以快速应对，分别是保持耐心理解、聆听并重复、自我冷静、分散注意力。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在脸书中指出，高度敏感的孩子常出现出焦虑、难以应对或是感情丰富的特质，时常有父母会担心自己会过度宠溺孩子，但其实父母的爱与支持反而更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更温暖的亲子连结，这样的结伴方式能够帮助孩子发挥其高度敏感的天赋，并在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坚强有自信。蔡百祥建议，当孩子过度怕生，拒绝待在陌生或不熟悉的环境时，甚至大声哭闹让父母快崩溃的时候，不妨这样做，尽可能理解你的孩子，并试想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对自己说，我的孩子在情绪状态下尽力而为，他有着敏感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礼物。还有就是聆听并重复，当你安静地坐下来听你的孩子时，尝试只是重复他们对你说的话，不要争论，告诉他们你正在仔细听。批评或讲太多话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任何的刺激都可能使你的孩子情绪再次升级，更难冷静下来。第三招，自我冷静，通过呼吸来帮助自己冷静，慢慢的呼气五秒钟，再慢慢的吸气五秒，专注在手表上的秒针，全神贯注的进行深呼吸。最后一招，分散注意力，如果你的孩子正在极度高压，试着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才能进一步冷静下来。你可以说些开心的童年故事，试着聊聊今天电视上的新知，缓和彼此上的情绪。

天气冷热不定，正是过敏性鼻炎好发的时节。科伯特诊所院长刘伯仁于12日在脸书表示，近期鼻子过敏的患者许多，呼吁民众在家里开除湿机，加强除湿，可以降低尘螨及霉菌的量，减少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频率。霉菌过敏不可轻忽，刘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解释，霉菌是真菌的一种，大小不过1到10微米左右，其释放的孢子随风飞扬，会造成气喘或是其他过敏症状。环境潮湿的地方都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交错霉菌，又称链格菌，腐木、植物、窗栏、落叶都容易累积，而且一般人都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如果有霉菌过敏者，一定要注意以下的事项。一、湿气是霉菌生长的第一要素，所以除湿机或是空调十分重要，最好控制湿度在 50% 以下。二、使用滤网的空气清净机，可以帮助过滤空气中的霉菌孢子。三、包含窗棂、冰箱橡胶粘贴处、浴室隔板、洗脸台下、冷气机、排水管出口等处，应注意霉菌的生长可能，每周以漂白水喷洒以去除霉菌。四、家中潮湿的地方，例如浴室或是厨房，需要经常通风以降低湿度。五、洗完的衣物应该在户外晾晒。六、有墙壁、地板渗漏水的地方，尽快补漏。七、室内不宜种树或是盆栽，因为树叶植栽土壤很容易滋生霉菌。当然，如果没有过敏体质，少量盆栽，注意环境打扫还是容许的。八、发霉变质的食物还有水果应尽快丢掉，以免表面霉菌孢子满是乱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邓丽蓉的《看破的爱》，那个李素专、萧成祥的《台西港之恋》。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讲一个迄个话题吼，要讲什么话题呢？今日咱来介绍迄个枇杷啦，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枇杷吼是春天啦，春天是迄个枇杷吼大出的季节啦吼。啊，春天的先食枇杷吼。

加掉息了哈。啊，二白营养价值高哈，啊，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 A 哈，维生素E 了哈，啊个水溶性的维生素 B， 迄个烟碱酸了哈，啊个叶酸，哦，加营养素，啊，食的含量嘛，足高呢，啊，有。故有迄个护眼啦、护心啦、吼，提高迄个

抗癌齁，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含量足济齁，除了做水果以外啦齁，要够用入菜啦齁，做菜。像讲齁，加迄白木耳啦齁，啊个加迄个红枣啦，啊个枸杞啦，啊个枇杷齁，男人做会煮齁，一道做银耳枇杷汤啦齁，是袂歹迄种，一道袂歹迄个养生的迄个汤啦齁。好，安尼哈，咱即摆哈，先休困一下哈，听歌。两首你好打，杜春梅哈，心说爱的人，阿个乔幸福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哈，枇杷迄个伊的迄个功效、伊的好处了哈，有六大好处了。拄着时间咧，大约个吼介绍一下吼，啊，即摆较详细吼来甲你介绍吼。那第一个好处吼，润肺啦吼，止咳化痰啦。一般人吼食枇杷是食迄膏吧啦吼，啊，中医是甲迄枇杷药啊吼甲入药啦。啊，迄、那个营养师指出吼，枇杷药啊是针对迄个黏膜吼会保养啦吼，具有迄、那个。润肺啦齁，清肺啦齁，润肺润肺清肺齁，生津止咳化痰这个功效。好啊，第二个功效齁，富含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啦齁，一旦护眼护心那个抗癌。枇杷膏吧齁，维生素 A 啦齁，那个贝塔胡萝卜素那个维生素 E 含量浓度高呢，所以说一对

护眼护心啦吼，提升迄个抗氧化的能力啦吼，啊个抗癌吼，啊个皮肤的保养吼，拢有帮助。好，今天来讲吼，第三点啦吼，第三点就是烟碱酸吼含量足高的，会当稳定神经吼，舒缓情绪。因为耳鼻吼，诶，烟碱酸的含量特别高，特别丰富，所以讲对于稳定神经啦，吼，舒缓紧张的迄个情绪吼，有帮助。吼，啊，对口腔啦，哈，对于皮肤啦，哈，对于肌啦，哈，诶，保养拢真有帮助。吼，好，安尼哈，咱这边哈，搁休息一下哈，听歌。那今麦吼听国语歌啦吼，潘秀琼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离别迄个功效啦吼。咱今麦讲介绍迄个第四页迄个功效。

吼，伊诶叶酸吼含量足济啦吼，一旦有红迄个心血管诶疾病啊吼，枇杷叶酸诶含量特别济，嘛适合迄个大腹肚诶吼，孕妇吼来迄个食用嘛吼，也个人有红心血管疾病，尤其是春天诶气候吼，无介偌稳定。容易有迄种心血管的疾病啦吼，啊发有迄种中风发生的迄种危险，吼、哦、迄种风险。因此吼，食耳白吼，春天食耳白，用保养迄个心血管。好，咱今麦讲第五个吼，也迄个好处啦吼，伊的水溶性的纤维吼真高吼，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减重、减肥。耳白迄个含量无悬啦，吼、哦，唔是高纤的水果啦吼、哦，但是伊的迄个水溶性的迄个纤维吼含量比较较悬，吼、哦，所以真适合迄个减重的哈减肥的人吼、哦、来食用。啊，一天上济吼应食十粒至十五粒，十粒至十二粒。好，咱就讲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吼。哦伊含有迄个钾离子吼，对迄种调节血压吼有帮助。伊耳白迄个钾的含量足济啦吼，属于迄个中钾的水果啦吼，中钾水果。伊对迄种心血管的保养啦吼有帮助。伊会当帮助吼血压的迄个调节。啊，但是吼要注意哦，有耳白的人吼爱限制哦，爱限制伊。很好、哦、啊，要节制啦，吼、哦，啊，很节，食迄个耳白吼，因为耳白吼对迄个有耳白，因为高钾嘛吼，伊个钾含量高吼，对伊有耳白人吼、哦、不利啦吼、哦，所以讲要限制，尽量卖食吼，迄、哦那个有耳白人尽量卖食。好，安尼今日对迄、那个。耳白迄个介绍吼，已经足详细吼，我甲只做一个抗战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个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频频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